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第20届云和梯田开犁非遗展演启幕，浙闽边旅游公路研讨会在我县召开，中国流动科技馆浙江省巡展云和站活动举行。6月5日芒种节气，第20届开犁非遗展演在云和梯田景区举行。本届展演以风和尽起、稻梦开犁为主题，串联六一、芒种、端午三大节庆，依托千年梯田农耕底蕴，融合传统非遗民俗与新潮文旅玩法，开启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开犁非遗展演季。

0: 上午10点，完整的古法开立仪式在云雾缭绕的梯田间次第上演。高亢铿锵的开山号子回荡云雾山间，梅园18村乡民扛帆举旗列队巡游，迎风舒展的帆旗承载着百姓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芒种靠牛、祭神田等经典民俗仪式过后，主田老农扬鞭开犁，犁牛同步破土翻泥，犁出云河梯田今年的第一垄新土。仪式尾声，村里沿袭古俗开展分红肉活动，贴有红纸的符肉均分至各家各户，一块符肉承载着一份祥瑞，传递出邻里和睦、共享丰年的乡土温情。山间农人依山为台，以田为席，唱响围绕农耕日常的原生态山歌，清亮歌声飘荡田垄云水之间，氛围感十足。
1: 我从河北沧州来了这3天的时间，我觉得丽水非常非常漂亮，一路都是山水美景，特别特别开心。今天来到云河梯田，又看了开犁节很有古典韵味啊，有传统先民的那种质朴的那种味道。
0: 除了传统仪式，本届开犁非遗展演还创新推出传统加新潮文旅模式，为游客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首创县域农耕 IP 赛事村 FC 云河梯田农耕超级联赛，集结全县各乡镇村落队伍，开展插秧、水田拔河、泥地足球等趣味农耕赛事。
2: 接下去的这个20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插秧季，也我们将完成对云河梯田景区九曲云环350亩梯田的插秧工作啊。那么这个插秧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将持续的对这个梯田呢进行一个管护啊，包括我们的桶房桶治以及我们的田埂的打草，还有我们的这个排灌水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以后呢，我们的金秋十月我们的预计这个梯田的产量呢将会达到15万斤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
0: 本台报道。
3: 6月5日，以跟着交通去旅行，山海交响闽浙边为主题的闽浙边旅游公路研讨会在我县召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旅融合发展分会会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原巡视员于胜英，浙江、福建两省4市16县交通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及业内专家参加会议。
0: 会上，县政协主席张作飞致辞，介绍了县域发展概况及交旅融合建设成效。近年来，我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把交通作为发展的先行官，积极探索旅游公路建设。仙景县梯田共福路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交旅融合优秀案例，为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注入了强劲动力。会上，闽浙边16县市交通运输局共同签订关于携手共建闽浙边旅游公路服务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合作协议，各方将紧扣山海交响闽浙画廊品牌定位，通过跨省合作共建闽浙边旅游公路，以交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破地域壁垒，整合资源优势，共同推动革命老区实现振兴发展和共同富裕。此外，与会人员围绕闽浙边区域交通协同发展、旅游公路规划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聚力推动闽浙边区域互联互通。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交通强国建设要求的务实之举，更是破解区域交通瓶颈、促进红色文化传承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关键一招。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研讨会为新起点，借势登高，借力前行，全力推动跨区域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奋力谱写云河交通建设的新篇章。记者于海友报道。
3: 6月7日，2026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与单独考试招生考试正式开考。在云河中学考点，849名学子做足准备，怀揣着昂扬斗志踏入考场，他们将以笔为桨，在青春岁月中落下精彩的一笔。
4: 6月7日上午8时许，考生们自云河中学与云河职技校的状元门下走过，入场安全检查工作有序推进。老师们身穿绘有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图案的必胜战衣，与考生们依次握手拥抱，为他们加油鼓劲，

0: 信心与力量。尽管大考就在眼前，但有扎实的积累做底气，每位考生都表现得从容不迫，信心十足。
1: 我相信本届的高三的学生一定是信心满怀，一定能够考出自己的水平，高考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上午九时，开考铃声响彻考场，学生们正式开始作答。据悉，今年云和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有581人报名，涵盖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共计59场考试。单独考试招生考试有268人报名，涵盖语文、数学两门，共计18场考试。全考科目考试共有571人报名，涵盖七门科目，1602科次，共有58场考试。今年的高考选考时间为6月7日至10日，期间将有各部门与社会爱心人士共同护航。高考是青春里格外亮眼的点睛之笔，祝愿参加今年高考的849名考生皆能迎风展翅，一往无前，以最佳水平为高中三年的时光完美收篇。记者潘廷聪、吴新田报道。
2: 6月6日，中国流动科技馆浙江省巡展云和站开展首期青少年团体研学活动。来自县江滨实验小学的51名学生走进展厅，在动手实操和趣味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技魅力，点燃科学探索梦想。
3: 本次巡展以创新引航梦，科技筑未来为主题，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浙江省科技馆主办，云和县科学技术协会承办。展览设置太空探索、趣味数学、科学护眼三大核心展区，集中陈列60余件互动体验展品。活动采用公众开放加团体研学双线科普模式，结合博物馆观览、趣味科学小制作等特色内容，为青少年打造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式的校外科普课堂，让优质科普资源走进群众身边。
4: 科技馆的互动展品特别生动好玩，把抽象的数学知识、护眼科学原理都变成了可触摸、可操作的体验，让我直观感受到了科技的神奇和魅力。我以后会更加热爱科学，主动探索科学知识的。
3: 据了解，本次巡展将持续至7月17日，依托优质的流动科技资源，让我县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充分激发孩子的科学好奇心与探索欲，真正让科普走进青少年，助力青少年科学素质稳步提升。记者于海友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什么还能满60减30岁，去云和找童话。
5: 妈，带你去旅游
6: 啊。
5: 你的风景好美啊。
6: 哎呀，你慢点，我都60了。
7: 你们是第一次来云和吗？这里可是一个可以保留童真的地方哦，拍张照吗？
6: 嗯，我都60岁的人了，你还能把我变回30岁啊？走走走。
5: 哎呀妈，来都来了，摄影师帮我们拍张照呗。
7: 好嘞，阿姨，那你看我这里哦，3 2 1。
8: 天啊，我不是真的变成30岁了吧？
9: 啊，妈妈，我们是不是闯入了童话世界啊？
10: 好像是。
9: 那我们去寻找童话吧。
10: 走呀。

0: 哎呀，怎么还不下班啊？我腰都站酸了。
1: 你可别贫了，等下这个月工资又没了。
0: 有人来了。
2: 嗯。哇，妈妈他们会说话哎。
3: 他们在说什么呀？
2: 不知道。
4: 阿姨慢一点。
2: 阿姨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修剪树枝呀。你们从外面来的吧？
6: 对呀。
5: 那咱们进去喝点大碗茶。
6: 好。

0: 口茶吧，讲了一个童话故事。
1: 你也相信童话吗？
0: 是呀，就那边那个小屋子呀。
2: 小屋子里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有一天，妈妈长出了温柔的翅膀，化作一阵风，飞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从那以后，小女孩每天在门口等啊等，等着妈妈化作的风吹回这座小桥。
1: 妈妈，你怎么流泪了？
3: 没事，给风吹的呀。原来真正的童话是岁岁年年的守望与思念，多想永远留在这个童话里，不离开它。

0: 做了一场梦，让我真正的明白，朝夕相伴的爱意便是世间最美的童话。欢迎留在童话里。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最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生产区中，蜈蚣中的精品，精头蜈蚣仅为舟山所产，而舟山又以岱山最多，岱山的主产区就在衢山。眼下，衢山就有这么一位蜈蚣养殖大户，他对于蜈蚣的了解啊，甚于朝夕相处的朋友。而剧毒的蜈蚣似乎呢，也对他情有独钟，即使一大把抓在手里，也很少咬他，因而被当地人称为蜈蚣王。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到衢山岛去见识一下这位神奇的人物和他的毒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咱们的衢山岛上。我听说啊，在咱们衢山岛上分布着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呢，在咱们舟山是独有的，但是呢，在衢山岛上是分布特别的广。这种神奇的生物呢，不光很神奇啊，而且它还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
1: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呢？我听说呢，在咱们的衢山岛上就有人养殖这种生物，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了衢山岛上，一探究竟。
0: 唐雷平的家在山脚下，李佳约几百米的半山腰，一片绿顶水泥围墙的建筑物掩映在树丛间，这便是咱们记者口中的神秘生物蜈蚣的养殖基地了。一路跟随唐雷平穿过山间小路，五分钟后抵达基地。只见一大片山林被若干水泥围墙围成了方方正正的几个养殖池，小的面积100多平方米，大的面积近1000平方米。
2: 那个池子里啊，把它培养出来，养大，大了再放，
1: 再放到这边来，
2: 什么小蜈蚣生出来多了，很喜欢一条最起码。
1: 每年的5月份，汤雷平将大致中适合育种的雌性蜈蚣抓到小池中，待7月份小蜈蚣孵化后再放回大池。我一会儿去下去找一找，好不好？
2: 哎，好好。
1: 那个，您这有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啊？
2: 这我手套我也带了。
1: 我以为啊，这是一副手套是戴在两只手上，结果呢，咱们他那个说呀，这一副手套呢只能戴在一只手上，而且要必须把它给摞起来。
2: 套在一起来，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蜈蚣啊，它听说它这个牙齿特别特别的锋利啊，要一层的手套的话，会很轻松就会咬透，
1: 对，
2: 是
1: 不是啊？然后如果套了两只手套的话，就恐怕会更保险一点。
2: 两只手套套在一起了，
1: 它的牙齿啊，咬的它的长度不够了，
2: 长度不够了
1: 啊，这样就会更安全一点，
2: 安全了。
1: 蜈蚣喜欢阴暗潮湿，白天在窝里栖息，夜间才出来活动。池底铺着不少棉衣和干草，都是蜈蚣栖息之地。那咱们就是衣服底下，它就有小蜈蚣了。有。我们很，我迫不及待，我先看一个啊。哦，这里有，这里有一个。哇，
2: 这个很大，
1: 跑的那么快。我在这儿，咬我，哇！ 刚才咬的力量很大哎，力量特别大，幸亏是戴了。那它的牙齿呢？啊，对，你看这牙齿多厉害，幸亏我是戴了两副手套，不然这一口下去的话，估计够我吃，
2: 这里疼死。
1: 对，
0: 脚下的养殖池面积约180平方米，目前里面有2到3万条大蜈蚣。 每到晚上8到12点，是蜈蚣活动的高峰。白天基本都躲在阴暗处。蜈蚣的视力很差，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清楚，因此它会用一对细长的伸向前方的触角探入行动，并觅食。
3: 这条蜈蚣4年了，15厘米啊。在我们招赛的蜈蚣呢是红头红脚，是外地的蜈蚣呢是黄头黄脚。 等于像人一样，一个是外国人了，一个是中国人了。这条蜈蚣3年了，在半个月就有生了，它的肚子有点胖胖了。
1: 蜈蚣的话，它一般的话就是产卵期啊，大。

0: 水在山中流，人在世间游。
1: 不错，非常好，这才是我想要的方案。好，就按他这个方案拍，你们去准备一下。好，准备好了叫我。哎，刘老师，你们去定一下位置。
2: 好。
3: 罗文聪，你疯了？这么危险的动作，谁做替身的？
2: 我来。
4: 怎么了，哥？
5: 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
6: 失忆啦？
5: 早上起来怎么一身香水味儿啊？
6: 美女又扶着又抱着的，能没有香水味儿？
5: 宋文新送我回来的。
6: 那还能有谁啊？你搂着人家进的家门？
5: 我还搂着他啊？
6: 那你就这样。啊，文新。哎呀，动作不堪入目，
5: 真丢人。找个机会我得跟人家道个歉。哎，行了，你先忙吧。
6: 哎，你等会儿，你是不是被妈赶出去后还没回家见过她？
5: 她肯见我了？
6: 那倒没说，见不见的你自己回家试试不就完了？你有点孝心。
5: 哎，昨天晚上的事儿不准说出去啊。
6: 又保密了，不累不累？
7: 师傅，这不是开玩笑的，太危险了。
8: 师傅，今天这个替身能不能让我来？我能做。
6: 说了我来，废什么话呀、啊？
3: 文聪，后面还有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等你。
9: 不敢吃了。
3: 大哥，不是。我记得聪哥是离过婚的呀，
9: 那是以前的女的不开眼，像聪哥这么重情义的人上哪儿找去？是不是？
3: 你说什么？
10: 好了，兄弟们，本来没什么事儿，说下去出大事了。
3: 这就是啊，你这当着聪哥女朋友面瞎说啥呀？哎，嫂子，你真有眼光。
7: 老周，哎，你赶紧带着兄弟们赶紧回去，啊，那个把剩下的戏每一场认认真真的拍完，我们在片场会合。
3: 明白。我们就不当电灯泡了，我们回去一定把戏拍好。
7: 好，
3: 走
11: 走了走了。

0: 重情重义，还咋咋呼呼，感觉像我花钱雇来的临时演员。
1: 我不会误会的，他们都挺重情义的，看来你对他们不错。
0: 都跟我一样，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0: 真没人陪你吃啊？
1: 对啊，
2: 晚上一个人吃饭很寂寞的，而且点不了菜，你就将就将就。
0: 哎，你说你这个大院长啊，挑谁不好，你非得挑我，我就奇怪了，你怎么能连个陪你吃晚饭的人都找不到啊？
2: 谁说我找不到了？
0: 那你还找我？师兄啊，找个女朋友吧，啊，这样你就不愁晚上没人陪你吃晚饭了。你说你叫我去吃，浪费时间，浪费钱，你就应该把精力都花在喜欢的人身上。
2: 我就是这么做的。
0: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我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浪费精力。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共进晚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介绍我。哎。

0: 你刚才说的是认真的啊？当然，这些话在我心里隐藏了很长时间了。我只是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跟你说。既然说出来了，我想应该明明白白的跟你讲清楚。
1: 等等，这件事情很突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想过会是这样的。
0: 你现在可以想了。

0: 东方，我希望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想让你误会，也不想让其他人误会。明白了，是我心急了。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你帮助过我很多，是个好领导、好学长、好朋友，我很尊重你。先别着急拒绝我，至少你现在知道我喜欢你，日子还长，我有耐心。那家餐厅真的味道不错，美食可以让人愉悦。
2: 行，没问题。哎，我到家了啊，你呢？
3: 你放心吧，我也到家了。
2: 啊，行，那就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3: 嗯，拜拜，明天见。

0: 程浩洋，你怎么洗完衣服又不晾啊？说你呢，怎么洗完衣服又不晾啊？
1: 我知道了，哥，我等会儿就晾。
0: 还有，跟你说多少回了，洗完澡把地漏里头发收一收，就你头发长，记不住是吧？
1: 哥，我知道错了，我改，我下次一定改啊！
0: 什么下次？现在就把衣服晾了。

0: 恭喜你。
1: 哎呦，恭喜我什么？
0: 钟放昨天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结果怎么样？
2: 无可奉告。哎，
0: 我就是以一个同事的身份关心你一下，没别的意思。
1: 那我作为同事是不是也得关心你一下？你跟你那老同学进展还顺利吧？我也得恭喜你啊。
0: 真没有，如果我谈女朋友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吧？
1: 好的，我等着，记得通知我啊。

0: 你在办公室吗？我刚才去过了，他没在呀。
1: 什么事儿啊，黄黄正正？
2: 那个男的，他又来了。
1: 男的？
2: 就是那个虐待孩子刚好一声打架被派出所带走的那个。
1: 你在哪儿看见的？
2: 我刚才看见他在大厅呢，我就赶紧上来告诉你了。
1: 主任，
2: 他不会是来告诉我的吧？
1: 赶紧去医务室，我去找你的家。
2: 哎，好。
1: 我家。
2: 嗯？
1: 赶紧跟我走。
2: 哪个男的？就虐待孩子那个，他又来了，就在咱们医院呢。你看着了？
1: 我没看见，赵薇也看见了，肯定是来报复你的。你赶紧回家。
2: 没，我怎么回家呀？下午还有好几个预约的患者呢。
1: 那我陪着你。
2: 没事儿，我就不相信了，这大白天的在医院，他还敢行凶啊？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行，谢谢
2: 你的提醒啊，我上班去了。
1: 真不用我陪你啊？
2: 不用。
1: 你小心点啊！
2: 好。
1: 有事给我打电话。
2: 放心吧。
1: 找到了吗？
2: 在找呢。

0: 确定就是他，继续放。主任，你看，多危险呀！刚才他就在你跟郝医生身边，你一来他就走了。他
1: 应该还在医院呢。家里原来隐藏着一位高手呀，早知道我和你切磋一下呢。
2: 不敢当，不是谭飞，我现在剧组啊有一个连续旋转的这种回旋踢动作。哦，
3: 你还会做这种动作呢？
2: 我如果带威亚的话，我做几次应该能完成。
3: 不是说我这种动作你能完成吗？很简单，
2: 意思就是你不带威亚也可以完成这些动作，
3: 直接做就行了，为什么要带威亚？
4: 你本事为什么不早说呀？你也没早问我呀，
5: 唐飞，你看大哥现在这腿这种情况，你能到剧组里给我完成一下这个动作？
3: 不能，
6: 没事跟人家瞎聊什么呢？
7: 爸，我聊工作呢。你，唐飞，
4: 你上这条街来，好歹也得洗洗头啊。
7: 爸，你没看我腿这样？
4: 你知道自己这个样子，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吧。
8: 你个真是个演员，就你这个样子，演个要饭的都不用化妆。老板，来瓶啤酒。哦，
4: 姚队。腿硬不硬不知道，这拒绝我倒拒绝挺硬的。喂，浩东，什么事？
9: 大哥，您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10: 不重要，说正事儿。
9: 您弄这样了，还是算了吧。
10: 瞧不起我是吧？我跟你说，就算我圣医之手，一只脚你也打不过我。再说了，就算我不行的话，我有俩徒弟，啊，打个电话随叫随到，说什么事儿？
11: 有家遇到点麻烦，想请大哥帮忙。
9: 那天我去水街买东西，你猜我碰上谁了？
11: 谁啊？
10: 文慧姐，文慧姐啊，
11: 文慧姐去逛街了。
10: 不是，她在一家服装店里做导购。啊？哎，就咱们去过那家飞升后母。真的假的？会不会是你认错人了？
11: 文慧姐，我还能认错？那天我经过店里的时候，她就在橱窗那擦玻璃呢。我怕她看着我尴尬，我赶紧跑开了。
12: 35岁左右。 1米8上下，留着小胡子少许，左手背有明显的刀疤。35岁左右，1米8上下，留着小胡子少许，左手背有明显的刀疤。
13: 你说你想买什么，你网上下单不就得了吗？你带我去店里干什么呀？
14: 那网上买一不能试吗？今天我就要去店里试试。
13: 你说你挑哪天不好，你非得挑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天有事儿。宝贝儿，你这样，你自己去选，好吧？
14: 哎，你走一个试试。
13: 要不这样，你去里面随便选，选好了我买单。
14: 不行，今天必须陪我逛完。走，就这家。
15: 欢迎光临，啊，随便看看。你好，欢迎光临。你好，哎，你好。哟，这不是文慧姐吗？
13: 欢迎光临，现在这么厉害了，这店你开的呀？
15: 我是这儿的导购，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13: 导购，导购也挺好的呀，多稳定啊！
15: 单亲妈妈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是不是？
16: 那个，我们要不去别的店看一看啊？
15: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我就要在这逛，怎么着也帮文慧姐提升一下业绩吧，是不是？
16: 提，
15: 谢谢。哎，你是做导购的啊？

0: 那我们就穿上这件衣服呗。好呀，请问您是需要看男装还是女装？
1: 当然是女装了，价钱不是问题啊，反正都是要会买单。那您先看看这几款吧，这都是我们这里的高定，也是走秀款。
0: 这种平时用不上吧，有没有接地气一点的，偏性感一些的？
1: 要会喜欢。有，您这边请。
2: 左手背明显的刀疤，那他袖子长一点的话，谁看得见呀？35厘米8，小胡子，惹有。
1: 我把这两块钱给叔叔，那叔叔多可怜。
2: 等叫你，
3: 叔叔给你两块钱。
2: 哎，谢谢。哎，叔叔不是讨钱的啊，拿我的。
3: 不好意思，小孩不懂事儿。
2: 不是，我不是要饭的。
3: 什么眼神啊你？我像讨钱的吗？
2: 挺帅的呀。
4: 叔叔，这么快钱给你？啊！你挺大方，这么丑小子把钱拿回去，拿爸妈的钱行事？这是什么眼神？哎，
5: 我不是要饭的。
2: 你别理他，他精神有问题。
5: 不是，我不是要饭的。
4: 原来是文慧的朋友啊！我说气质这么好呢，你们都是搞艺术的吧？
5: 对呀，我们以前都一起的，歌舞团的。哦，衣服包好了，有空常来。真的吗？那我可当真了。当
4: 然呢，欢迎您常来。嗯，
5: 那行，我以后每个礼拜都来一次。
4: 那就差不多了，
1: 我们走吧。啊，给我吧。
5: 哎，你还得扶着我呢，我今天穿这鞋不舒服。文慧，麻烦你帮我们拿到车上去啊，谢谢。
4: 拜拜。
2: 店长，那我去送一下。嗯，走了，
4: 文慧。
2: 给我吧。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知道。
4: 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滚。
5: 耀辉，走啊！
2: 哎哎哎！

0: 我跟市儿童医院的刘刚医生已经说好了，到了那儿拿这个找他，直接办手续就行。
1: 好，谢谢彭主任。
2: 啊，快点啊！
3: 主任，主任，
2: 怎么了？
3: 我这有个患者，情况有点复杂，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去看看。
1: 发热、恶心、呕吐，我判断是急性肠胃炎，问他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也记不清了，吐了几次了，都有点脱水了。
2: 有没有腹泻？
4: 没有。
1: 小朋友，叔叔给你做个检查啊。叔叔这么暗疼吗？
4: 疼。
1: 小朋友平时喜欢吃油炸的食物吗？
4: 他最爱吃油炸食品。
1: 叔叔这么暗疼吗？吸气。
4: 疼。
1: 查胆囊，急性胆囊炎也会出现呕吐发热的症状。
3: 知道了。
1: 王强，
3: 哎，
1: 我今天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一步，一会儿孩子的检查结果出来，你发给我。
3: 好，你先忙。
1: 哎，
5: 谢谢主任，
6: 不客气。

0: 过来。
1: 啊。
0: 进去。
1: 神秘兮兮的。
0: 坐下。
1: 啊？我靠，您架着我点儿，出去。

0: 干什么呀爸？
1: 你腿脚不方便，我给你洗洗头发。
0: 那我自己。
1: 别动。行吗？
0: 行。

0: 刘佳，你平时除了工作，你都喜欢些什么？
1: 我也不知道。那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呢？古典的、流行的，还是爵士，或者说民谣？
0: 我给你选一首吧，你一定会喜欢的。
1: 你以后还是别送我了。
0: 你是院长，我是医生，总这样不好。文佳，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有很多层。院长、医生是一种，同窗同事是一种，朋友和知己也是一种。这关系啊是变化的，这关系要是不变化的话呢？
1: 说明两个人彼此之间还不够了解对方。正凡，我希望我们之间还能恢复到之前那种正常的状态，你懂的。
0: 在你没有完全接受我之前，我一定会注意分寸，保持距离，但你也不能剥夺我追求你的权利吧。
2: 哎，明姐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店里今天忙吗？
2: 忙啊，忙你也不帮我，还回来遛鸟，你真有闲工夫。今天太阳好，让他们也晒晒太阳。你说你有事儿，你偷偷跑回来，办完了没有啊？
3: 小事情，办完了。
2: 啥子事情？不跟我说。
3: 男人嘛，也得有点小秘密。
2: 切，小秘密。
1: 你送到这儿就可以了。哦，那我明天早上来接你吧。
2: 谢谢，真不用麻烦。
1: 爸妈在这看什么呢？
2: 谁送你回来的？
1: 我们院长，院长专门送你回来啊？
2: 顺路嘛。
1: 哎呦，了不起了，院长给你当司机啊？啊？切。

0: 轩，
1: 小飞哥，
0: 这么晚了在这儿干嘛呢？
1: 我在等我妈呢。
0: 你妈怎么了？
1: 她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所以我在这儿等她。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我不知道，我给她打了好多个电话，她都没接。
0: 行了，我知道了。别着急，先回家，我去找他啊。听话，先回家，好吗？走。怎么一个人喝酒啊？行了，少喝点。
2: 那我飞，你怎么在这儿啊？来的正好，来陪姐姐喝点。
0: 行了，少喝点吧。
2: 你给我放这儿，你再动我酒试试。不好意思，我不是冲你，我就是想喝点儿。
0: 没事。
2: 一起啊。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2: 这儿堵。
0: 堵的话就说出来。你这么折腾，伤的是你自己。哎，
2: 今天我那前夫。还有那贱人，他们专门去店里边找我，说是去买衣服，但我知道他们是去恶心我的。但是姐姐我没怂，我不仅给他们挑衣服，我还把衣服给他们送到车上，全程微笑服务。你行吗？不是我瞧不起你啊，你肯定做不到，我自己都特别佩服我自己。就之前我抓着他出轨的时候，我身边好多姐妹都劝我让我忍一忍，但是我不，我绝不，我罗文慧就是忍不了。你别以为姐姐离开那男的就活不了，我不光要活，我还要活得更好。弟弟，你别以为你年轻就瞧不起姐姐啊！姐姐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那追我的人都能排成一连，就想要去我们家提亲的人都能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破了。但是我瞎，我真瞎，博士、富二代、公务员，我一个都没看上，我偏偏看上姚辉这个王八蛋。你说他除了嘴甜，他有什么呀？他居然还出轨！你知道吗？就在我们家，我儿子当时才4岁，我在路上走了一晚上，大冬天，真的，特别冷。

我都没回头，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有这样的爸爸，因为他不配，知道吗？这就是姐的骨气。

0: 哎，哥，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帮我看看这题怎么解吧。
1: 什么题啊？那书后边应该有标准答案啊。
2: 我要是能看懂答案，我就不求你了。
3: 我求你啊，拜托拜托。
1: 这不是高数吗？你高数都学哪儿去了啊？
2: 哥，我的亲哥呀，你可别笑话我了，我那点高度知识全还老师了。你教教我行吗？我求你，你坐下来。
1: 这是隐函数求导啊。
2: 不是，你看一眼就知道了，你别蒙我啊。
1: 用回代法简化二阶导。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什么代法？
1: 回代法简化二阶导。
4: 你找工作不费劲吧？你这么年轻，我肯定没法跟你比。人家一听到我的岁数，那直接就跟你掰掰手，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你。我也想当精英，当白领，可是你连投简历的资格都没有。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但是这店小二不好当，每天店里来好多人，但是他们都不是来买衣服的，是来炫耀的，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高高在上了，还把我当丫鬟一样呼来喝去的。怎么办？我只能忍，天天忍，没办法，这就是生活。
0: 我理解。

上延和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画师的秦孝白受公主之托，入住长安成佛寺，绘制降魔变，为天后题著名符。

0: 晴朗，今天真是来迟了，能亲眼看到晴朗点睛，可真不枉生命长哦。
1: 是啊是啊，
0: 嘘，别出声。
2: 论壁画，地狱变已算难，降魔变则更难。据说公主动意已久，可若非请到了秦大师，世间谁人又能胜任呢？啊！
3: 这如此难的壁画，你入寺没几日便基本完成了。
4: 哟，这乃神仙呐！
5: 对对对对，
6: 魔王、三魔女、众魔君，那是栩栩如生呀。只是这尚未点睛。
2: 对呀。听说大师已犹豫三日均未点睛，是在等好时辰吗？
4: 不知可否透露何日点睛啊？我先行几进殿去，也好大饱眼福啊。
2: 对呀，
7: 就是魔王点睛，便有了三魂七魄，一旦脱壁而出，索你的命，你不怕？
2: 可笑。邪瑞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8: 大师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哎
3: 呦，大师，大师，您息怒，这邪瑞郎啊，定是喝多了，
8: 点睛脱壁，狂妄至极。长安之大，还容不下你一个画壁小儿了吗？
7: 混账！魔王托庇，必先宰了你。

0: 是邪律郎孙王，也是被挖了肝脏。当时寅时末毕命，前胸中刀，油尖极肋，刀痕深，肝脏被挖，双目惊恐。此前仿若观世道可怖的景象，与前两桩命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刀伤。
1: 如此深长，是被大刀所砍。说准确切，什么刀？
0: 就是很长很大的刀。
1: 我大唐刀势有四，约夷、约丈、约横、约末。刀伤横贯尖肋，而且深度非长，只有末刀了。就是末刀。
0: 鲁少卿判断精准，老朽惭愧。
1: 陌刀杀伤力巨大，朝廷控制极严，在关中和中原，尤其是轮值两京的府兵，并不配备此刀啊。
0: 没错，陌刀多配备于边陲作战的军队，诸如安西军，如何骤现京师？
1: 什么香气？
0: 啊。
2: 此者耳后有高痕，当时他发出的香气，全记录在上面，索取的膏质已包在里面。我怀疑是一种女子用的唇脂，但老朽不懂风尚，所以具体为何种唇脂，实难说清。这是乌膏。乌膏。
3: 这种暗红到发黑的唇脂是从敦煌传来的，最近几个月才在京师流行。
2: 可昨夜今晨一直在下雨，这唇脂如何留有这么浓烈的香气？制作唇脂加入香料是常有的事，经雨夜依然香气扑鼻，确实叫人诧异。要是姬师公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香料。
3: 哎，你怎么打听起妆容之物了？是要送给我吗？
2: 这乌膏很贵的，钟老将找到了目击者。哦，附近住的一个老者夜里起来关窗户，刚好看到孙王被杀。
1: 可看清行凶者的面目，
0: 看清了，
1: 可不是人。什么？
2: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那些妆容之物我不喜欢，你一辈子不送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1: 不是乌膏之事，我是想请你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一幅画来。
2: 什么时候？
1: 就现在，越快越好。哎，
2: 不行，我要去成佛寺。想来今日秦孝白定会为降魔殿点经，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1: 10天里，京城已有3人被害，死状可怖，都被挖去了肝脏，且皆是官员。我求你作画，是为缉拿凶手，还京师安宁。
4: 你别生气，我不知道是这么要紧的事儿，我随你去还不行吗？很高。
5: 下面骑了个怪兽，很吓人啊！
4: 我当时很是尴尬，谁都知道，那秦孝白是公主重金请到京师来的，邪律郎呢，也曾受到公主的提拔，这按理说不应该啊。
5: 他是你的常客，是啊，几乎每天都来。邪律郎，八品儿，每日都来长安最贵的霄云楼，很有钱啊。
1: 陆少卿误会了，霄云楼的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他定正过的，他来喝酒，我又怎么可能要钱呢？<笑>
5: 那是什么时辰？
4: 亥时初。
1: 孙望原为兽医博士，上个月在曲江畔给公主的马治病，阴差阳错的弹奏了一曲空篌，恰被公主听到，后又命他弹奏了数十种乐器，竟样样精通。公主大悦，钦点他从太仆寺转至太常寺。
5: 兽医高手，音律无双，
1: 也是个奇人。钟郎将去哪儿？
5: 既然太常寺没有线索，那就去太仆寺。
1: 最近一年，孙望一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安西军将领马雄的家。
0: 孙博士是叩门啊？可是马将军府邸，恭谢例行询问。
1: 孙博士是给我府上的马治过病，怎么了？
0: 没怎么，只是例行巡访，请问孙博士医术如何？
1: 虽然是好。
2: 在太仆寺也是出类拔萃的，我看未必吧。若是真医的好，为何去年到府上几十次？
1: 我夫在安西军任职，每次回来都会带几匹好马，所以我府园中也养了不少的马。我夫为游击将军，五品官。 马生病了，一般的兽医没有资格来看，当然只能请兽医博士了。孙博士虽医术高明，有些马的病也不是看一次就能治好的。
0: 原来如此。

0: 卢某也是爱马之人，可否带我去看看？
1: 好啊。
0: 能在自己家里养这么多匹马，真让人羡慕。
1: 这些马都是我家夫君率军作战时所有，他战功赫赫，那年远征拔汗那得到三匹汗血宝马，军进献贡，中宗皇帝很是开心，赏赐一匹，并恩准我府养马，这不就越养越多了。
0: 汗血是那匹吗？能否让我骑骑？
1: 没有佩安呢。
0: 能骑一次汗血宝马，此生无憾了。
1: 哎，那马性子烈，你可当心呐。

0: 你没事吧？还好，这匹马性子确实烈，马将军可能记得。这是他的马，他当然记得。
1: 马将军最近没有回来吧？他在安西军，岂能说回就回？上次回长安也是3年前了。他带兵打仗，用的什么兵器啊？
0: 他是陌刀将。
2: 请教，您在哪处攻谢公职啊？大理寺少卿，卢林峰。大理寺，怪了，您来我府上究竟何事？
3: 孙望死了。马夫人，马夫人。
2: 夫人需要静养，还不进去看看床榻在哪儿？这不是，行，上这边一块儿就在。钟郎将，你这腰是被马摔了呀，还是抱马夫人的时候用力过猛闪了呀？
4: 把你从精卫调过来，别的没学会，油嘴滑舌倒是长了本事啊。
2: 那马夫人看到钟郎将，两眼都放光了。你还挂我油嘴滑舌？
0: 在喜军面前可不许胡说。刚才有何收获？
2: 难怪那个马夫人打扮那么精致，唇脂颜色各异，但没有舞蹈。
0: 你确定？
2: 是你粗心大意没找到吧，钟郎将？我郭庄跟您查案有一个月了，这点事儿我是不会做错的。你去倒查吴高源头，东西两市所有卖妆容之物的地方都要查，若有疏漏，看我怎么罚你。遵命。你这画的什么啊？我也觉得奇怪。
0: 很像秦孝白笔下的魔王波旬和凶手琼奇。我看你最近满脑子都是秦孝白，画错了吧？是你请我来帮忙的。如果再这般阴阳怪气，我可走了。羊肉汤香吗？
5: 真想，要是能再给添点汤就好了。
2: 大胆！大理寺岂是你骗吃骗喝的地方？
5: 冤枉，冤枉！是画画的那位小姐请我吃的呀。
1: 你干嘛呀？
0: 慢点。我问你话，去如实回答。最近10天有没有去过成佛寺？
5: 我天天去啊。
0: 你看，被我猜中了吧？

0: 你根本没有见到行凶之人，所描绘的是在成佛寺壁画上看到的，对不对？壁画？是听说过有个什么白在那里画壁，可哪是我这些人能看到的？成佛寺最近添了新规矩，香火钱不够，根本不让进寺。那你天天去做什么？
1: 卖炭啊！这几天成佛寺车水马龙，有钱人多，我多跑几里路，就是为了多卖上些炭，又如何？我是穷，但也不会跑到官家来骗吃骗喝呀。就是画上那个东西，挥刀砍死了人，我看得清清楚楚。
0: 前半夜闷热的厉害，我就把窗户打开，谁知道突然又是打雷。
1: 又是闪电的，我赶紧爬起来去关窗户。我虽老眼昏花，可当时正在打闪电，照的呀比白天都亮堂。我离这个怪物不过20步，看的是一清二楚，行凶的就是他。
2: 小姐画的可真像啊！

我什么时候点睛？这宫中府送来的酒都快喝完了吧？怎么还不喝？嘘！人物画至高之境是神韵，神韵如何传达？点睛最关键。魔王佛祖不同于普通人物，点睛便是重中之重。秦先生不肯轻易下笔，说明灵思未至，这是对画作负责呀。

0: 小白大师乃奉公主之命在小寺做降魔变，点睛时刻尤为关键，还请各位香客到殿外等候吧。各位施主请吧。
1: 各位施主请一步殿外。
2: 请
1: 施主请
2: 请。
3: 师兄，您还是别喝了。今日一早，公主府就派人来催了。趁着今日精神好，咱把钱给点了吧。
4: 什么事？
5: 师兄，我走开，
6: 我不干了。
4: 你算什么东西？对我指手画脚！

0: 公主府点军残制，请问壁画可完成？
1: 哎哎，你

0: 京。
1: 秦孝白乃我大唐第一画笔高手，讲究个精益求精。
0: 可公主早就定好了时限，
1: 现在距公主所定之日还有半月，请相信秦孝白，他一定能如期完成降魔变。我成佛寺也将因此成为长安最伟大的寺院。
0: 你只需清楚，到时若完不成，

0: 真没见过你这等大师啊！是你啊，从成佛寺跟我到这里，想拜我为师啊？
1: 哼，你倒好生自大。我乃大理寺少卿范阳庐陵峰，师从狄公，不会作画，更不会因小计而拜师。范阳庐是狄公弟子。
0: 果真与众不同，你不拜我为师，你跟我作甚？昨夜就在这霄云楼，邪律郎孙望可与你发生口角，
1: 算不上无礼之辈，不予理会。他死了？什么？
2: 有目击者说，这上面这个，当街劈杀了孙望。
1: 这幅画是谁画的？这个画师颇有天分，稍加指点，便可向我扬名满大唐。
0: 魔王会托庇杀人，这话是你说的吧？我说过吗？
2: 我秦孝白笔下的妖魔鬼怪，脱臂而出不足为奇。我乃大唐第一画师，我既可为帝国画出抵御强敌的千军万马，也可为天子奉上美若天仙的佳人。佩不佩服我？赶紧告诉我，这幅画出自何人之手？
1: 不会是你，因为你的眉宇之间毫无丹青之意。你想起来了，刚刚在大殿之上，有一女子在你身旁，虽然身着朴素，但是非常有气韵。她每日都看我作画，今日专门为你讲解，虽然浅了一些，但深得我心，错不了。
3: 这画一定出于那女子之手，你赶紧让她来拜我，我不收进一清凉小手，她一定会成为下一个名门大唐之人。
0: 疯子！
3: 哎哎，
2: 售卖乌膏的我是找到了几家，可有此香气的，东西两市都没有。
3: 你是真不想吃饭了？不吃饭可以，请我喝酒就行。
0: 你还有脸喝酒？
3: 据可靠消息，有人在鬼市买到过香气扑鼻且经久不散的乌膏。
0: 哦，
3: 但是不好买。鬼市上有个叫逍遥园的地方，必须要喝光一整坛酒之后，女店主才会拿出来。
0: 好你个郭庄，你是为自己开怀唱饮找个借口啊？
3: 鬼市兄弟，我们带多少人？你我足矣，喊那么多人，你付酒钱啊？把这个。逍遥园，之前查案的时候来过几次鬼市，好像并没有这个地方。
4: 新开张的，最近鬼市繁华，东西两市买不到的好酒这儿都有，就连幽怨楼的歌妓都比从前年轻了。哦，你去过？那
3: 倒没有，道听途说而已。
4: 二位要点什么吃喝？
3: 叫店主来伺候。
4: 我就是。
3: 骗鬼呢！我们也是慕名而来，这里的店主风姿绰约，是个大大的美人，怎么会是你这副模样？<笑>
4: 这么说，只要听到哪里有美妇人，你都要找上门去。是。
3: 不能枉费了我这副皮囊了。

幻术，大变活人呐！哪有什么幻术，只是昨天客人走得晚，没睡饱，懒得梳洗打扮了，就被这位客官嫌弃了。这还差不多，好酒好菜都上来了，你陪我同饮？那可不行。 要看他们答不答应。逍遥园的规矩，客人不喝光一坛酒，我是不能陪的。若喝的更多，我还有两个妹妹。给他们上酒，赶紧喝吧，不然别的客人喝光了，你就没机会了。

这酒柔顺，喝完一坛也没什么。阿兄，我再敬你。我这兄弟不胜酒力，真不该带他出来丢人。

0: 你店主，你真够胖的。其实我今日来是想求个乌膏，相亲能留很久的那种。
1: 我早猜到了，乌膏是吧？在我两个妹妹唇上，要多少？

少卿卢凌风，还不除去伪装投降？若真是魔王，早就一口吃了我，否则何必用我大唐霸道？

走。

0: 可以啊，前几天还不会钓呢，现在却成姜太公了。
1: 哎，我可不敢跟他老人家比，人家姜太公钓鱼钓的是时机与明主，我苏无名钓鱼是为了炖着吃。哎，其实红烧最好，樱桃，要不你也学学做红烧鱼。
0: 嘿，你还真是得陇望蜀，真把我当你丫鬟了。
1: 又上钩了。
0: 钓鱼啊！
1: 哇！来来来来来，今晚啊，你就用它练红烧鱼。
0: 行。
1: 乾陵城苏明见过白舍人，是什么方法您？
2: 太子命你速速回京，这就跟我走吧。
1: 哎哎哎！哎，白舍人。这乾陵清静，可修身养性。苏明，啊，不是，能为高宗皇帝和天后守灵，是苏某的职责和福分。这一个月来，我与乾陵的各位同僚相处甚欢，回京还是算了吧。
3: 近来，京师鬼案频发，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夜探鬼市，遭遇魔王现世。已失踪两日，生死未卜。
1: 卢凌风他
3: 如今长安人心惶惶，有人趁机散布谣言，试图动摇社稷。此番天子钦点狄公弟子苏无名进京查案，你想抗旨吗？
1: 不敢。
3: 那就速速上马，随我回京吧。你我还需快马加鞭。殿下说要在金光门迎你。
1: 乾陵如何？藏风聚气，山清水秀，
4: 可有鬼神出没？
1: 不会有了。殿下说的对，
4: 也不知道这吏部是怎么想的，天子钦点你回来，他们却只给你一个雍州司法参军。
1: 殿下，苏某此番回京，当真是天子钦点？
4: 对呀。
5: 哎，那个守乾陵的叫什么来着？
6: 苏无名。
5: 就是他，在参天楼胆敢拦朕的路，胆子不行，击破杀司也算有谋，命他速回，侦破此案。
4: 苏无名啊，你的恩师狄公曾多次探破鬼案，更曾挽社稷于江青，如今看你的了。
1: 太子放心，苏明定竭尽全力。

0: 人带回来了。
1: 人带回来了。
2: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
0: 从乾陵回来颠簸了两个时辰，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但是事出紧急，苏明，我命你立刻找到我的继儿。
1: 您的话在下听不懂。
0: 你装什么糊涂？卢凌风就是我的继儿，他为深入鬼市遭遇魔王，如今音信全无。我要你立刻找到继儿，我要他活着，我要一个完好无损的继儿。这一路上，东宫的人把长安发生的鬼案都讲给你听了吧？
1: 苏某已略知一二。
0: 他们许你什么官？
1: 说是要给个雍州司马。
0: 果然如此。实话告诉你吧，带雍州司法参军是我出的主意，我就是想看看东宫是如何收买人心的。既然天子钦点的人到了，就应在大理寺去重用。如今卢凌风已经就职，但大理寺两个少卿还缺一名，就你了，连夜上任。
1: 公主，这不符合规制吧？
0: 我知道你的性子，不会给你什么协风官，最迟明日任命便到。中书门下该有的印章，包括陛下的画敕，一样都不会少你。
3: 太学博士孔茂于十天前惨死于回家的路上，
4: 身上并无致命刀痕，也无毒杀迹象，像是被吓死的，并在死后取走肝脏。
3: 温汤简何止八天前失手陷于曲江畔，
4: 也无致命刀痕，亦被驱赶。
3: 协律郎孙望三天前死于平康坊，
4: 身上的致命伤口卢少卿推断为陌刀所致，老朽极为认同。
1: 也被取了肝脏。
4: 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恩施狄公有个习惯，凡立一案，都会每天将线索、可疑之人即将探查的方向都记录下来。从这份查案日志看，卢林峰已是合格的狄公弟子了。出来吧，我一直在等你。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0: 如今京城这么乱，你担心我丧命，当然会来保护啊。
1: 说好的退隐山林，转头就忘了，我看你就是个官迷。
0: 苏明仕途事小，鲁林峰生死未卜，长安魔王惊现于世，这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儿。虽然公主许我大理寺少卿一职，但是任命未到，我便无人可用啊。哎，娘子，要不你帮我个忙，去长安县帮我给三个人传个话，不必现身，用些江湖手段即可。
2: 何人竟敢冒充大唐帝？

0: 第一审探苏无名，邀约我等三人至此。您真是苏县尉啊！真叫苏县尉！
1: 苏某何时成了大唐第一审探？在我们三人心里，您一直都是啊。跟随您探破长安红茶案、参天楼大案，我们哥仨。
2: 够吹一辈子了。那咱们就动身吧。去哪儿？鬼市啊！这里就是逍遥园。听说几天前还是鬼市最热闹的地方，看这样子，好像刚经历了一场劫难。

0: 应是四个字，果意突围。
1: 卢将军请看，
2: 这是喜军送给卢凌风的刀。
3: 卢少卿武艺高超，兵器竟都被打折了，莫非真是魔王？
4: 不许胡说，苏县尉说过，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3: 对了，
0: 一字不差，
4: 听说那日鬼市上人正多，魔王挥刀凶兽羊蹄被劈砍踩踏，死人无数。
5: 魔王怕胡椒，多带一些吧，上好的胡椒价格公道。哎，魔王怕胡椒，多备一些吧，小心被挖干保命啊。
0: 胡椒是什么价钱？
5: 那看你要多少了。
0: 你有多少？
5: 你要全要的话，3块50两的银锭就可给你。
0: 多少？
4: 那也太贵了吧，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价。
5: 啊，算了算了，我看你们呢什么都不懂。哎，我不卖给你们了。
0: 哎哎哎，别急着走啊，我是这儿的常客，可也好奇魔王为何怕胡椒。
5: 卢凌风，你听说过吗？
0: 卢，这名字听着倒有点耳熟，他怎么了？
5: 若不是胡椒，他哪保得住全尸啊？
0: 他死了？哎，别瞎打听，跟你有关系吗？我们是要买胡椒防魔王的。
5: 哎，对对对，赶快拿银子。
0: 那我得验验货吧。哎，这你这掺了多少土啊？
5: 那你胡说什么呀？我不卖给你了。
6: 站住！站住！站住！
1: 先生，麻烦看一下，
6: 别碰！
1: 见过这个人？
0: 没见过，没见过。你这不是胡椒里掺了土，而是土里掺了胡椒啊！这里虽是鬼市，也不允许你四充好坑害他人。
6: 你们不会是官家的人吧？
4: 正是，专捕你这样的贼。哎
6: 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昨天魔王一来，人都吓跑了，我看满地都是胡椒，想着这回可发财了。

0: 你说地上有死人，可记得他的相貌？
1: 我的魂儿都被吓出来了，我能忘得了吗？
0: 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1: 不是，眼睛更大一些，但没此人英武。
0: 地上还有另外一具尸体？
1: 对，就一个。是鬼市，没有惊无畏。你使劲的喊，你最好呀，多喊几个男人来。

0: 你不就是来找男人的吗？画上这个哪有我应诊呢？
1: 住手！
2: 一兄，一兄，
3: 一妹莫怕，鬼市并非不法之地，现有长安县三大捕手在此，尔等还不束手就擒？
1: 捕手，捕鸡的还是捕狗的呀？让我见识见识。
4: 混账！
1: 走！
3: 别让他们跑了，金吾卫大将军陆同请客就到。
0: 幸亏你来得及时。
2: 义兄，樱桃姐姐，卢凌风呢？
5: 我知道，苏无名这次回长安就是来帮你找卢凌风的。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得赶紧离开。
6: 官家这是干什么呀？
1: 对对对，就是在那儿，那毛王骑的那凶兽更高一些。
3: 徐，华相，老人家，您再仔细看看，这画的到底像不像啊？
7: 像，像。我早就说过，这姑娘是神，画的太像了。
3: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这眉毛应该没这么长，胡子是打卷的，还有这眼睛应该更大一些吧。
7: 你也见过魔王？
3: 倒是见过几次。
7: 好像你说的是对的，这眉毛还要再短些，胡子是打卷的，眼睛还要再大些。
2: 老人家，你
0: 老人家回去休息吧。慢点啊，
3: 喜君，你看，从这儿到那儿六丈开外，且又是在深夜，虽有闪电，可老人家这岁数怎么可能把眉眼看清楚？而你之所以把眉眼画得那么清晰，是因为成佛寺的壁画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了。
2: 是我错了，我误导了陆凌风。
1: 都说魔王是骑着凶兽来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3: 此兽名穷奇，与混沌桃物饕餮并称四大凶兽。我更愿意相信它只活在传说中，倒是这世门壁画加入了中土之物，且一气呵成，着实令人惊诧呀。难怪他秦孝白能名扬天下。
1: 出去！
6: 走走走，我出去了。
1: 你们也是，都出去，快！
5: 你这出家人为何如此无礼？凭什么轰我们出去？
8: 秦孝白一进寺门，点睛须心无旁骛，大殿内不许有任何人打扰。
9: 秦郎，你来

0: 怎样才能点出魔王的狰狞？佛祖的丹人，
1: 师兄，我也不知道啊。你随我画笔十几年，难道还没学会？我告诉我，
0: 怎么才能给这铺降魔鞭点睛？
1: 师兄，我真的不知道。救命！师兄，师兄饶命！饶他！ 是小废物，我是大废物。师兄，如果你能画出满意的降魔鞭，你就是大俗，我也愿意。
2: 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
1: 师兄，大俗只是担心时间耽搁久了，对你的非议会更大。你难道没听说吗？如今长安盛传，那个杀人挖肝的魔王，是你画出来的。

0: 恭喜苏，戴少卿。
1: 那文书，你们看清楚了，确实有个戴字。
2: 有。
1: 啊。大理寺戴少卿苏明，见过各位同僚。今日你们谁手上无事，最好是能文能武者，与苏某一同再探鬼市，寻独少卿下落。怎么，无人愿同往？
2: 虽为代理，可您也是少卿，这大理寺之内只要您点，谁都得听命。只是您要问谁手上无事，这大家可就为难了。
3: 对呀，自卢少卿到大理寺，已将最近两年积压的旧案一一重启，虽已了结过半，但疑难之案颇多，谁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呀？
4: 哈哈，是啊，别说是鬼市了，就是刀山火海也理应前往，绝不推辞。啊，是朝廷俸禄嘛，只是太忙了，还希望您体谅。不过差役呀，暗探呐，您随意调遣。
1: 他们常出入鬼市，极容易走漏风声，还是算了吧。既然大家都忙，那就都忙去吧。

0: 这画上之人欠我很多金银，你们谁要是能找到他，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分谁两成。
1: 两成？
2: 率先找到此人者，以此金饼为报。
1: 真给钱？你不会骗我们的吧？
0: 每人10钱，你们自己分。
2: 哦，快！

0: 怎么下手这么狠？谁让你跟着我的？为何要偷袭我？想抢我身上的财物？
1: 我们才不抢呢！还打你是怕你害我兄弟。我为何要害他？
0: 杀人取赃换钱。鬼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当然有了。是你们俩帮那个老叫花子救下了这个人。
0: 这家伙，除了两大袋子胡椒，又把魔王吹退了。这叫
2: 花子多大年纪了？
1: 挺老的，具体岁数又看不出。
0: 他可有酒糟病？
1: 对，红红的，
0: 长得可难看了。
3: 刘老飞在，无风应大雅。
4: 我哪有这么强？还是风来好。

0: 随我到大理寺，你可愿意？
1: 愿意。
0: 如果继续留在靖无卫，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可到了大理寺，
1: 无妨。
0: 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国庄都愿意。来大理寺不是为我做事，是为朝廷，为黎民百姓做事。国庄牢记，好兄弟。

0: 涉及脚下。
1: 直接射上。

年龄最小和唯一会讲中文的成员，受到乾隆的青睐，得到一个皇帝亲手赠送的荷包。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是斯当东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开始，对中英两国来说，这更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事件。它使东方的首席代表中国和西方的新锐代表英国，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具分量的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

0: 这里是避暑山庄的淡泊进城店。公元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83岁生日，并在此接见英国特使马高尔尼一行。马高尔尼访华的名头是庆祝乾隆皇帝大寿，但根据国务大臣邓达斯的训令，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在中国销售英国及其印度领地的产品。为此，英国人做足了准备，光礼物就带了600多箱，包括全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110门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榴弹炮等武器。他们确信，这些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一定能使中国人印象深刻，让皇帝眼花缭乱。使团上下对完成使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马嘎尔尼，这位颇有名望的贵族曾出任驻俄公使，外交经验丰富。当船队经过1年的艰苦旅程，临近目的地，他注视着阳光下的海岸，感叹：“我感到了希望。”可是，在前方等待这些满怀希望的来客的，究竟是什么呢？
1: 让马加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乾隆皇帝行3跪9叩的君臣之礼，而他呢，只肯单膝跪地或者行文首礼。中英双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在这个礼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难以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呢，则把使节来访当作纳贡臣臣。
0: 当马嘎尔尼终于获准觐见乾隆皇帝，他失望地发现，他们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大清皇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们提出的增设贸易口岸、固定关税等贸易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上豪迈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沮丧之余，马嘎尔尼仍想方设法做了各种努力，例如请大臣福康安观赏英国卫队演练欧洲新式火器，他以为这位备受乾隆喜爱的将军会对此大感兴趣，或许能帮忙美言几句。结果福康安冷淡地回答：“看也行，不看也行，想来没有什么稀罕。”这次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筋疲力尽的马嘎尔尼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坐船返航，但他没有空手而归。离华前，使团用了3个多月，由北京南下，沿途观测中国内地形势跟各地的军事设施、水路交通，重新审视这个貌似强大的古老帝国。眼光敏锐的马嘎尔尼在日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判断：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他不乏自豪地写道：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嘎尔尼相对客观地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的国际观，以及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抱持的心态。
1: 清朝以一个游牧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政治体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他在

0: 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过程当中，主要是学习明朝，学习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也使得他同时接受了传统中国王朝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清朝在早期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当中，并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从而在双方的地位关系的认知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
1: 乾隆22年，即公元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清王朝开始奉行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其他港口停止对外贸易。这道圣旨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颁布闭关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怕西方商船北上，洋人深入内地，会支持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勾结，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让中国与世隔绝。清廷和士大夫们自满于帝国的强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其中关于欧洲的技术基本沿用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提都没提英国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已经取得他在改进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亚当·斯密赞颂自由贸易的杰作《国富论》已经在英国出版了18年，并被无数次销售一空。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与弥漫着新时代降临伴有的新鲜气味。公元1764年，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能一次将棉花纺成多根棉线的珍妮纺纱机。公元1774年，经瓦特大力改良后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公元1819年，史蒂芬森发明了旅行者号蒸汽机车，因为前进时烟囱中不断冒火，它被称为火车。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英国领先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并在这场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到公元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2: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的主导是西班牙和荷兰，但是英国崛起的原因呢，是到工业革命新的产能蒸汽机啦这种技术的发现。那么它发现之后呢，它的国内的产能迅速饱和，欧洲市场也饱和，因此它面临了一个产能输出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就在16世纪，人类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航海的发现，指南针的应用，这一系列的这种发现呢，使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拉近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西方人眼里面很早就知道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中国成为一个没有被工业化开发的地区，当然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
1: 如果肆意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能忙上几十年，只要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一厢情愿地畅想，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之不尽的人口，在英国商人眼中，再没有比中国更叫人兴奋的国家了。而且这里还出产迷人的茶叶。茶叶最早由荷兰人从中国运到欧洲， 当这种散发芳香的绿色叶片来到英国，它很快就迷住了英国人，甚至改变了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和日常生活习惯。

0: 十七世纪早期，一份英国人的早餐主要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茶叶普及后，面包、吐司和一杯茶成为最常见的组合。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收取高达100%的关税，使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拿英国机器产品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是这么盘算的。令他们头疼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想要。
1: 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的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这个社会很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稳定就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这样，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戳进农产品出去，英国呢是它的工业品进来。那么在这种状态，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当时中国面对解决贸易顺差的观念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级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的消费的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当然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接纳更多的工业品了。
0: 中国就像一个吸收白银的黑洞，从公元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高达2600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有900万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时常装载着极少的货物和90%甚至高达98%的金银。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越来越难凑到足够的钱运往广州换取茶叶。中英贸易里，中国占有严重的顺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中国人不仅不打算回报他们对茶的热爱，甚至根本就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这里是广州13行路，今天13行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中国1/5的服装都是从这里被批发出去的。早上5点钟，街头的人流已经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这种繁忙景象丝毫不逊于200多年以前。闭关锁国时期，清政府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授权了一批商行，负责与洋人的所有买卖，这就是13行。清代一段《竹枝词》描述了13行当时的辉煌：洋船征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断好，银钱堆满13行。
2: 洋商并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接触，他只能把货物卖给13行的行商，也只能通过行商来采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除了经商，行商们有时还接任非正式的外交官的职能，负责把贴朝的规矩告知洋人。因为根据规定，洋商不能直接接触中国的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屑于与蛮夷往来，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级代理人牢牢地把持着中外贸易中最丰厚的礼金和回扣。
0: 十三行画卷上的这座临江建筑是粤海关盘查衙门，旗杆上高悬着写有亲命粤海关盘查的旗子，衙门口的门柱上分别挂着禁止走私和盘查字样的牌子。公元1689年，第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被要求缴纳近2500两的管理费。经过讨价还价，这笔费用打了5折，降到了1200两，条件是付给粤海关监督300两的感谢费。
2: 无论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还是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都难以容忍

0: 局面。他们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官方谈判暂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的管理漏洞来打破这种僵局。
1: 如果中国人没有需求，那就为他们创造一个。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公元七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中国，明代以前仅被作为药物使用。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鸦片。明代后期，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从外洋传入中国。大清皇帝们对这种外来玩意儿的警惕由来已久。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清朝第一道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诏令。公元1796年，他的孙子嘉庆皇帝在即位当年又下令禁止进口鸦片。这些禁令是否起到了作用呢？作为应对，垄断印度鸦片种植和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直接出面向中国出售这种商品。他的做法是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高产量，设立加工厂，用心研究怎样让出产的鸦片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向一定数量的英国散商颁发特许执照，把鸦片批发给他们，再由他们走私到广州去。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内部他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利，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能做呢，大家都为了利润去奔跑嘛。这也是后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是鸦片泛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无数装满鸦片的商船如过江之际云集在广州附近的洋面。这是鸦片商人们的盛大交易会，以广东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一箱箱鸦片被搬进船舱，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就像无数英国人爱上喝中国出产的茶，上百万中国人染上吸英国制造的鸦片的习惯。地主、商人、士兵、官宦，甚至和尚、道士、妓女、乞丐，都拿起了细长的烟枪。广东和福建的烟馆多得像英国的酒馆。英国人再也不愁没钱买茶叶了，贸易平衡向不利中国的一端不断的倾斜。公元1800年到1839年，40年间，由于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高达6亿两，平均每年流失白银1500万两。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国库里的存银统共也不过有2000万两。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价的高涨和国内经济的动荡。除了影响社会经济，鸦片也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12年，即公元1832年，广东连州的姚民发动起义，两广总督李鸿斌带兵镇压，结果伤亡惨重。户部尚书喜恩奉命赶来协助，回来上奏朝廷，李鸿斌剿匪不利是因为广东士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道光皇帝闻之震怒，围绕日益泛滥的鸦片，大清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公元1836年5月，太常寺少卿徐乃济上奏，称禁烟法令毫无效果，不过沦为官吏受贿的借口，而吸烟者虽多，却多是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他提出持禁鸦片的主张，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货，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持禁的观点无视鸦片

0: 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实质是为了逃避禁烟责任，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汇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公元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觉资上了请颜色漏制以赔国本折，提出以重刑严惩吸食鸦片的人，一年内无法戒绝吸食就定为死罪。朝廷上下为之震动，支持严禁的奏折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奏章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这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林则徐厉声警告，如果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士兵，国库也没有能充当军饷的银两。最终令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实施禁烟的还有另一件事。公元1838年10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正在为住持广真尼姑做寿，有御史举报广真多年来时常招揽妓女来庙里唱曲赌博，引诱官员寻欢作乐。官兵赶来查抄，竟然抓到庄亲王跟辅国公在此吸食鸦片。这件事被当时的好事者编成名为《灵官庙》的曲子四处传唱。鸦片的危害已蔓延到皇室，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将庄亲王跟辅国公革职，对提出迟进的徐乃济降职，让支持严禁的林则徐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公元1839年1月8日中午，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张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于3月10日抵达广州，入住月华书院。3月18日，他在书院召集13行行商，命令他们说服外国商贩3天内上缴所有鸦片，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并对持观望态度的鸦片商人宣称，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拒不合作的外国商人被林则徐软禁在广州商馆中。针对林则徐的举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做出了一系列回应。这个一直反对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海军上将，在未来那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 义律呢，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大中华地区的商务代表，对吧？对华贸易代表嘛，因此英国商人是必须接受他的管辖呢。但是英国商人又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就是中国现在林则徐过来要求商人都要交。那么商人如果交给中国，那当然是一个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贸易，就不构成一个国家关系。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义律确实他们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是在中国就是成为英国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判断是决定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这时候讲去谴责义律，谴责英国的侵略者，那是当然100%是正当的。
0: 公元1839年5月，林则徐已经收缴烟枪4万多杆，鸦片2万多箱。道光皇帝下令将鸦片就地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走私，但是无论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没有预见英国政府的反应，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当英国政府得知广州禁烟的情况，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狂妄地放言，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在巴麦尊主导下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反对党脱离党就

0: 这一决议向议会提交了弹劾议案。在三天的辩论之后，投票开始，271票对262票，最终英国下院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的决议。英国战舰排除了他们在国内遇到的意义，来势汹汹地集结于广东海面，一场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战争祸在眉睫。在广州，预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则徐，以调集清朝水师，雇佣民船，以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做了各种迎战准备。可是出乎林则徐意料的是，英国舰队只是封锁了珠江口，并没有进攻，而是转而北上了。林则徐并不知道，封锁珠江口只是英军整个军事战略的第一步。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然深水港的自然条件，在贸易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公元1840年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一面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一面是作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责，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1: 当时呢，英国舰炮仅用9分钟就全部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海防设施，这里呢就体现出当时中英两军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当时呢，清朝的大炮炮管呢，由于是铸造的，是吧，比较粗糙，而英军呢，在工业革命之后，他利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呢，这个生产出来炮管，是吧，明显比这个铸造的这个炮管更加均匀、对称和光洁，是吧？这些特点呢，就提高了火炮的精确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上的差距，才使得英国战舰在清军岸炮的射程之外，就可以猛烈准确地摧毁了清军所有的防御设施。
0: 占据定海后，英军继续北上，8月11日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直逼京师。英军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就是北上抵近北京，用武力震慑清政府。这次他们又如愿了，英国兵舰陈兵天津白河口，震动了北京皇城的太和殿。朝廷的意愿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绝不允许他们威胁到北京，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接替他走到厉世尊写来的信函。在白河口亲眼见识到英国的炮舰后，琦善深受震撼，向皇帝汇报英国的汽船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0: 命的跑，却还是前明留下来的东西，武力对抗并非良策。他力劝英军，只要南下广州，问题就能得到解决。9月15日，英军南下，琦善以一张空头支票化解了一场近在天子脚下的危机。
1: 在广州，琦善更加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他跟义律就停战条件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月，直到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他才被迫拟定了一份穿逼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洋银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
0: 这份几经周折才得以拟定的草约没有结束战争，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令琦善跟义律双双丢了官职。道光皇帝怒斥琦善擅自割让领土，认为他所汇报的清军军械不利、兵力不顾、民情不坚都是怯懦之词，将琦善革职抄家。远在伦敦的巴麦尊同样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的要价极其不够，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撤掉了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蒲鼎察被派遣来华，道光皇帝则派出侄子义山为靖逆大将军和钦差大臣，统帅大军清剿英军。义山到达广州之后，对战局日益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不断下旨催他进剿。公元1841年5月21日，清军的英国船舰发动攻击，此战以义山向英军求和，最后付给义律600万元的赎城费而告终。公元1841年8月，蒲鼎察抵达澳门，按照巴麦尊的命令，英军主力绕开广州一路北上，10月1日定海失守，10月10日镇海失守，10月13日宁波失守，东南沿海连连告急，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是因为清军将士胆小怯战吗？公元1841年10月1日的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定海总兵葛云飞与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鹏、浙江滁州总兵郑国红率兵5000余人血战，只打到枪管和炮管不能再发射，先后壮烈殉国。这样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少见，然而不管这些清军官兵如何英勇抵抗，换来的却还是一次次的战败。
2: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单单体现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上。英国在与欧洲列强200-300年的海上争霸战和殖民地扩张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海岛争夺战、登陆战、要塞攻坚战等一系列近代战争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清王朝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例如在这次战争中，英军在虎门、定海、镇海等多次登陆作战中都采用正面用炮火狂轰，而在清军的世界之外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法，成功地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0: 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齐英

0: 与普鼎茶在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9月15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1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条约。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包括赔偿2100万洋银银元，废除广州的工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在随后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又增加了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内容。公元1844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局势和恐惧心理，迫使清廷先后签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修订和扩展，中国从此从天朝上国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被亦步亦趋地拖入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中，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1: 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国带来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收益。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巨额赔款、优势贸易、占领土地、司法特权等方面，所以英国代表普鼎茶回国后兴奋地宣布，我为你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讲，更为严峻的是，通过战争与谈判，列强认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英美等国获得的巨大收益刺激了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局面。
0: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公元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原文《大藏经》，回赠了各种天文、地理仪器和800多册现代科技图书。李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3年后，公元1858年。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郭松涛来到北京任职，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认为如果早点翻译出来，一定会在保卫海疆中起到作用。也是这一年，远在德国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被打垮。

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赋诗。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

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微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事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

0: 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

0: 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1: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2: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3: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3: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1: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0: 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

0: 妈妈们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稍等。

0: 考上森林体育学院了，这可是大明星萌萌的母校，这样我很快就能
1: 啊，要学五年啊，我得什么时候才能当明星啊？
2: 大哥，你就让我吃一口吧。
3: 不行，这个糖太甜了。

0: 你这是什么东西？录取通知书，琪琪，这是你的？
1: 我就是后驼琪琪。
0: 哇，你真是太厉害了，居然能考上体育学院。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动作明星。
0: 动作明星？
1: 嗯，
0: 我看凭你的本事，很快就可以当明星了。

0: 好热哦，
1: 赶紧喝点水吧。
0: 啊，居然有水果，风暴快来。啊，苹果会动。
2: 吓一跳吧，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彩虹，你发明了水果遥控器。啊，
2: 不是，这是次声波收发器。次声波是频率低于20赫兹的声波，我们大多数动物都是听不到的。同时，它能使周围的物体产生共振，释放能量。哇，
0: 彩虹你太厉害了！
2: 这其实是总部声音基础学的结课作业，我还有几门课在学呢。啊，
0: 你还在学新知识？
2: 当然了，学无止境，我还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呢。
3: 警报！警报！
4: 有声！
0: 松鼠鹏鹏，
5: 他们一整天都在我家附近演出，吵得我都睡不好午觉了。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来。
2: 显示肉坐标，目的地森林社区，
6: 宇宙护卫队。

0: 去看看，你们快过去看看吧。
1: 下面有请琪琪为大家表演。
2: 谢谢。
1: 小打拿上来。
3: 来了。好险呐。
4: 演得不错。
1: 好了，现在是休息时间，一会儿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琪琪，你先去休息一下吧。
2: 再见。
1: 潇洒。
3: 什么事，大哥？
1: 快去，快去。
3: 买票。
2: 不是刚买过吗？
1: 那是上一个节目的票，想看下一个节目还得重新买票。这可是动作明星的表演呐。
4: 原来是狼英俊、狼潇洒呀！
3: 护卫队怎么来了？
1: 这次我们可没做坏事啊！
2: 是护卫队，护卫队，你们是来看我表演的吗？彩虹、风暴、闪电，你们都来了。
0: 你的表演确实很不错，但是你们这样演出，影响了周围居民的休息。
2: 对不起，你们可以去正规场地演出啊！你表演的这么好，一定会受大家欢迎的。真的吗？
1: 那当然了，琪琪可是刚考上森林体育学院的。
2: 不过我不用去学习了，我很快就能成为明星了。
1: 对对，我们就是你的经纪人。
2: 琪琪，你很有天分，在学校里除了可以学到专业的知识，还能学到如何挖掘你的天分，帮你取得更好的成绩。你应该去上学的。
5: 天啊，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
6: 皮皮，该回家了。
5: 好的，
2: 好的，小朋友们，表演结束了，你们该回家了。
1: 你们先忙，我们有点事儿，先去后台了。小撒，东西拿上。
0: 好了，大家跟我来。
5: 爸爸，
7: 爸爸，
5: 等等，有什么事吗？神神秘秘的。
1: 快走吧，我们还要赶下一场演出呢。
5: 啊，下一场？
1: 快走吧，我路上告诉你。
2: 琪琪，
0: 人呢？
4: 后台也没人了。刚刚我发现了这个，
0: 这是琪琪的入学通知书。
2: 走，我们去把它还给琪琪。

0: 邻居，我还是去上学吧。我觉得护卫队说的挺有道理的。
1: 哎，别呀，大明星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0: 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想想那些小朋友们都等着为你欢呼呢，你忍心让他们失望吗？来，小伞，快！
2: 什么事啊，大哥？
1: 看看今天的收入。我说收入，收入啊！哎呀，这一刻！哎，你看这么多好吃的，都是小朋友们送给你的，这说明他们很喜欢看你的表演呢。兔村的场地我都联系好了，我可是专业的，是吧，小嫂？
2: 场地？对，联系好了。哎，
1: 就别犹豫了，跟我们在一起，你的前途会一片光明的。哎，跟我来，这边有条近路。要穿过这片沼泽，马上就能到兔村。
0: 这不会有危险吧？
1: 看好了，我这就给你上一课。不要！
0: 蓝鹰君，
2: 我来救你了。
3: 狼英俊的声音了，
0: 我好像也听到了。琪琪应该和他们在一起，不会有危险吧？
3: 我去看看。
0: 怎么办？怎么办呀？
1: 快想办法救我们！
2: 琪琪，救命啊！
0: 对，先想办法，想办法。哎，这个可以吗？
1: 这个可以，快给我们，
2: 给我们！
0: 好，我给你们踢过去。
1: 你搞什么呀？
2: 琪琪，踢歪了。
1: 不用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哎呀，这都做不好，还想当明星吗？
3: 琪琪，琪琪，这片森林太茂密了，我根本看不到啊。
4: 彩虹，还有别的办法吗？
5: 琪琪是鹤驼，鹤驼的角质盔可以接收次声波。次声波又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能传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让小雨点发射次声波信息，赫托琪琪一定能够听得到。我们可以尝试用次声波联系琪琪。
0: 这个好像不行啊。
6: 什么声音？是次声波？
0: 救命啊！有人掉进沼泽了。
1: 琪琪，你在干什么呀？快点，我们越陷越深了。
6: 你们坚持一下，我已经求救了。
1: 来不及了。有了，用那个把我们拉上来。快呀，快拉断它。加油，用力，用力呀。
0: 我还以为自己很厉害，结果根本派不上用场，是我没用，没能救得了你们，对不起。
1: 别这么说，原本是我的错。
5: 琪琪，你很有天分，不过就算再有天分，也需要不断的学习。
6: 我现在明白了。
5: 这是你丢的吧？
6: 入学通知书。你们说的对，我决定去上学了。

0: 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乐。

0: 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也不错，头球。
9: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讲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

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

0: 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
1: 据未来发展，
2: 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主体结构提前封顶；多位文学名家齐聚小顺，秋宴文学角迎来1周年主题盛典；创新木玩制造，现职技校师生拿下省赛1等奖。近日，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新的阶段，为后续工程推进、项目早日投用筑牢坚实基础。
1: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团队细化施工方案，严控工程质量，想抓施工窗口期，高效破解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难点问题，全员推进项目建设，最终主体结构提前1个月顺利封顶。
2: 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今天顺利结顶了，整个项目呢经历了6个月的奋战，提前工期1个月左右。接下来我们会对本项目进行二次结构的施工，以及装饰装修、室外景观工程的施工。整个项目预计会在2027年的5月底左右完成，初步的这个工程。
1: 据了解，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9940.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5814.2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1739.6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857.4平方米。建筑整体采用框架结构设计，规划为地上4层、地下1层的建筑布局，功能布局科学完善。在建设内容上，项目涵盖酒店主楼、游客中心、游客接待服务楼、游客休息厅等核心功能板块，集文化展示、旅游接待、休闲服务、住宿配套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为纳云和湖全域旅游项目提供很好的支撑，助力云和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记者肖俊康报道。
0: 6月6日，石塘镇小顺村秋宴文学角迎来1周年主题盛典，活动以“顶天立地，文起苍穹”为思想主轴，广邀各界文友、文学爱好者、文化工作者和当地技能团干部齐聚一堂，庆贺周年之喜，并为为国铸建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揭幕。
1: 活动现场，文坛名家王九新、越南、陈曦应邀出席，先后发言，既深情回忆峥嵘岁月，也向现场书友畅谈创作初心，并共同为秋宴文学角的建设与成长送上真挚的祝福，勉励广大文学爱好者以笔为媒，扎根乡土，传承文化，淬炼精神，凝聚人心。
3: 我觉得呢，建筑小红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小红是不一样的，他让我共看到了岁月的沧桑，看到了人生的漫长与短暂，看到了呢我们这些人为家乡父老服务，也就是说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与人民服务之中去。
1: 恰值秋宴文学角周年华诞，文学角负责人王秋宴与3位文学名家共同为为国铸建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揭幕。该展览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科技事业伟大征程中钱学森为国铸建的卓越贡献。
4: 时间的速度跟火箭发射一样快，这个文学角已经长大1周岁了。这一次呢，又请了越南、王九新、陈曦，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到我这里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图成远大，光明在前，我们要继续铸就这个航天文学角，包括小顺这个航天小镇，继续往前，把它走这条路走得越宽越广。
1: 本次周年盛典既是秋宴文学角成长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文学赋能乡村、精神凝聚力量的生动实践。后续秋宴文学角将继续以文学为桥，坚守文化阵地，深耕乡土沃土，传承航天精神，厚植文化自信，让文学之

0: 光照亮乡土，为乡村文化振兴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我县未来乡村示范建设项目三江口片区村庄提升工程顺利竣工并通过出验。该工程聚焦浮云街道云章村、菊村村基础设施升级与人居环境优化，实施污水管线下地、路面硬化、生态化改造等工程，推动两村村容村貌实现从外在颜值到内在品质的全面焕新。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日前，第40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圆满落幕。县职技校学生马金斌、谢雨桐、林超毅从157个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2: 在130多天的备赛过程中，参赛学生马金斌、谢雨桐、林超毅迎难而上，刻苦钻研，利用课余及周末时间组队研讨、查阅资料，深入我县木碗企业实地调研，反复开展模型设计、结构调试、数据比对和模拟演示。同时，学校高度重视，专门组建由高校专家及校内专业教师构成的指导团队，全程为学生保驾护航。最终，该团队凭借无尘木工防护制材台式锯项目，以优异成绩夺得省赛一等奖。
3: 能够斩获本次省赛的一等奖，对于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励。这份成绩离不开学校搭建优质赛事平台，也得益于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培养模式，全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2: 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邦邦两拳击碎夏日炎炎。事情可以先放一放，先来一杯加了冰的柠檬茶。
4: 我的乖乖，这个天气那么热。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我县阴有时有阵雨飘落，整体气温舒适宜人。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先晴后雨，其中10到12号白天我县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暖意渐浓。其中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最高气温将升到29度左右，午后有些闷热，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12号夜里新一轮降水又将到来，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近期天气变化较快，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衣着，外出可以准备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雨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锦水滩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石塘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重头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赤石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安溪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雾溪阵雨转多云，15到28度。朱村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旁听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张家地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大湾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黄家赊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沙埔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苏坑梨园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云和梯田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仙公湖景区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赤石景区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小顺景区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福二岩景区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坐落着一片180多亩的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里看一看。
1: 在云贺县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藏着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高山宝地。这里没有则高山有机蔬菜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好、效益高、百姓富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
2: 我们这个基地目前有180多亩，我们主要种植的蔬菜呢，是目前来说我们是一个根据市场常规，我们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这个基地目前为主是以桑白为主，一个白茄子，一个白黄瓜，一个白辣椒。
1: 这片基地自去年9月份正式成立以来，这座高山上的菜园悄悄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政府帮忙铺路，企业带来技术，村民用心耕种，这里种的菜不打农药，守护着一方好水土，种的菜不愁销路，直接送往山下的食堂与市场。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与纯净自然的生长条件，这批蔬菜肉质饱满，口感脆嫩，原汁原味的天然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品，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增收注入了活力。
3: 那我们这里在高山上的话，我们的海拔是多少呢？
2: 这里的海拔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在850左右海拔。气温的话，我们比县城正常低6到8度左右。选地址的时候呢，是我们也经过农业局有关那些专家一起在我们云贺县城里面到处去找过这些位置，然后最终选择这个位置。
1: 为了选出最适宜种植有机蔬菜的地块，云贺县农丰农业有限公司对3个备选选址进行了全面的土壤检测，最终敲定皇帝自然村这片土壤肥沃、无任何污染的地块作为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全程参与选址指导，从源头保障蔬菜种植。
2: 市政帮扶也有的，我们农业局也帮我们经常争取有些政策上的资金，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农旅投公司也经常会去县里对接有关部门，能对我们这块农业这一块帮扶的项目资金，他们都会争取过来帮扶我们这样子。农业局还有我们自己的农旅投公司经常会邀请很多省里到市里的很多专家，只要有专家下来关于农业的，都会带到我们基地下来指导的。
1: 基地负责人介绍，为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供应，基地正在规划建设大棚设施，未来将推行轮作模式，开展反季节蔬菜种植，既能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又能满足市场四季对有机蔬菜的需求，让高山蔬菜实现四季有产、四季有销。
3: 那我们平常有多少工人会在这里工作？
2: 工人我这些目前长期工有7、8个，然后平时呢，村里呢都是村里这里2、3个自然村里面叫的，大概基本上有3到40个人左右。
1: 基地里一条特殊的运输轨道格外引人注目，这条轨道从山顶菜地蜿蜒而下，直通山脚的加工区。以前蔬菜运输全靠人工肩挑背扛，现在用上轨道车，不仅效率提高了几倍，成本也大幅降低，尤其是对叶菜类蔬菜还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损伤，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度。
2: 这个轨道呢，是我们是根据地条件，有些人员挑担不好挑，这个整个基地覆盖掉以后呢，让员工采摘的时候好运输回来，然后拉肥料出去的时候也减轻人工的那个搬运，然后用轨道车把它送到田块里去。
1: 同时基地还配备了冷库、烘干机、颗粒机等设备，冷库用于蔬菜保鲜储存，延长蔬菜保质期，烘干机可以对蔬菜进行脱水处理，为深加工奠定基础，颗粒机则将蔬菜加工成颗粒状，方便后续利用，完善了从种植到储存加工的全链条配套。
2: 这个都是我们的冷库了，有时候我们蔬菜拉回来，早上采摘回来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啊，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先到傍晚的时候我们那个冷房车就上来把它运走这样子的。还有这边这个呢，是我们有些蔬菜呢要烘干的时候，这些都是烘干机。
1: 基地负责人表示，基地正在建设猪圈，将种植过程中产生的次等蔬菜、蔬菜残叶等无法直接销售的部分加工后用于喂猪，实现了变废为宝，既减少了资源浪费，又降低了养猪成本，

0: 形成生态循环链条，让产业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1: 农药这一块我们都从来不打了，因为这里气候比较凉快，那个害虫也比较少，对，都是有机化肥，包括我们很多那个农场里面的那个猪料啊、鸡料呢，都全部拉过来给他这边用，这样子都是有机的。
0: 基地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产业升级，更实实在在惠及了当地村民。自基地建设以来，各个岗位都雇佣了黄地自然村的村民，从开地、播种、浇水、施肥，到采摘、分拣、出加工，每一个环节都有村民忙碌的身影。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1: 销售的很杭州啊、龙泉啊、那个丽水啊、我们自己云和县啊一些十大单位这样子。
0: 基地旁专门规划建设了一处水塘，水源全部引自高山山泉水，水是清澈纯净，不仅是基地生态景观的独特点缀，更承担着菜地灌溉的双重关键功能。
1: 那个鱼塘呢，其实是我一个备用水塘，因为这里呢，有时候天气会干一点的时候，我可以要从那个出水池里面抽水到田块里面去的。
0: 如今，这片高山有机蔬菜基地正以生态循环为笔，在云和大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从轨道运输的高效到变废为宝的智慧，从鱼塘蓄水的保障到四季种植的规划，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发展的智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片连绵的青绿必将延伸向更广阔的市场，让高山蔬菜的清甜滋润千家万户。
1: 我们自己公司内部是准备要扩建的，包括县里也比较支持我们的。我们后续这个村周边还有300多亩地，我们想争取去把它租过来、流转过来，然后加强我们的种植。然后后续我们现在急需的就是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大棚建起来，然后我们的蔬菜也能整年都能及时的供应得上。
0: 接下来基地里的高山蔬菜将在7月份大量采摘上市，也欢迎您前来选购。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35岁左右，1米8上下，左手手背上有明显的伤疤，留着一撇小胡子。
1: 先生您好，我们是清江区东流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你好，警官同志，我这儿不需要什么帮忙。
1: 你没事老待在这儿干什么呀？
2: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也可以说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
1: 我们接到报警说有人在医院门口假扮残疾人骗钱，跟我们回趟所里调查一下。
2: 不是您拐杖先还给我，我不是假扮的，我跟你说这是真的伤，我腿受伤了，颈部也受伤了，我吊着威亚就从那，我跟您说这个干什么，
3: 就是那家长带着几个孩子可能看我可怜，小孩就给了我钱，我跟家长解释过了，我不是乞丐，这警察同志怎么还报警呢？
2: 我点
3: 警官同志，就那个人穿山夹克那个坏人，你看
1: 坏人在哪儿呢？根本就没人啊。
2: 不是真在那儿，我带你去抓他。
1: 你等会儿先出示一下身份证。
2: 那行吧，我没带身份证。
3: 我谁没事把身份证一直带身上呀？
4: 好那行，那您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我们需要核实一下。
2: 家里人那行了。不行，我不能给我家里人打电话，因为我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件事情。
1: 你先等会儿，你还记得你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吗？
2: 记得，不跟您说了吗？我在这儿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警察同志，我精神真的没有问题，我真在办事儿，
3: 我就叫抓那个人。这样，我给我妹打一个电话行不行？她在这家医院上班。
1: 你妹叫什么名字？
2: 我妹叫郝，

0: 他也在这家医院是吧？
1: 也是这家医院的，还是个主任呢。
2: 应该也不能叫妹夫了，因为他们俩已经离婚了。那前妹夫，郝东，就在你看，你看，没骗你，波儿去了，没看见。郝东，我不接电话。
1: 要不是我给我前妹夫的弟弟打一个电话。
0: 哦，他还是这家医院的是吧？
1: 还在这家医院工作。
0: 这说的好像这医院是你们家开的似的呢。
1: 真是，这朋友都在这儿工作。
2: 别跟他说那么多，既然群众举报，那先把他带回所里，不然一会儿发起被难道起来，影响不好。
0: 这位先生，好了好了，别打了啊，先跟我们回趟所里。
1: 不是，我没犯法，我凭什么跟你回所里啊？
0: 没说你犯法，回所里核实一下您的身份信息，
1: 不是，
0: 联系家里人来接您，好吧？来来来，配合一下啊！
1: 好好好，我现在跟我妹打，行了吧？
3: 来，你再仔细看看这里，看到没有？
4: 嗯，
3: 这个位置长东西，虽然小，很容易被忽略啊。一般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做一个增强 CT。
1: 哎，都不接电话，人把人急死，我这不像神经病啊也。
0: 行行行，回所里再说啊。
1: 哎，
5: 来，
1: 腿。
3: 这个病例它就很典型啊。
4: 嗯，
3: 我建议你晚上的时候把这个病例再好好的复盘一下。

0: 你要干什么呀？
1: 你出去。
0: 薇薇，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
1: 冷静点啊！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2: 你觉得我在里面关了这么多天白关了是吧？
0: 虐待儿童是你不对，我希望你能吸取教训，改邪归正。
1: 告诉我，我老婆孩子跑哪儿去了？
0: 我怎么知道啊？
1: 都是因为你！我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要不是你报警抓我，我老婆孩子跑不了。
0: 你冷静点！
1: 我冷静不了。今天不给我个说法，你出不了这个门。
3: 这段时间啊，要让孩子饮食清淡一点，少吃肉。好的，谢谢彭主任。
1: 没事。嗯，好的。拜拜。
0: 姑娘，那男的是又来了，好像有危险。
1: 帮我拿着。
3: 说，我老婆孩子在哪儿？说，说。
0: 放开我！
1: 跟我动手是吧？
4: 如果我要出事的话，你也跑不了。
5: 警察同志，我这里是蓝天使儿童医院，我叫彭浩东，这里有人持刀行凶。
0: 我知道你老婆孩子在哪儿。在哪儿？哎，
5: 刘姐，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别紧张，我不紧张，你听我说，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我叫朱发。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1: 我要找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孩子。
0: 可以，告诉我名字，我马上帮你查，好吗？
2: 刘婷婷，查，赶紧查！
0: 哎，去查病历，快！你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一女的像什么样子？这样，我跟他换。他就是个医生，他做不了主啊。我是院长，我能做主。我跟他换。
2: 别靠近我！我看好，退，往退。
0: 别激动。
3: 医生，
4: 老实点啊！麻烦让一下，麻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下。
3: 彭主任呢？
0: 啊，还在那边呢，姐。
3: 好。主任，你先喝口水，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乳佳怎么样了？
0: 送急诊了。主任，你要不去检查一下？
4: 不用了。
3: 没事吧？
4: 你们先去忙吧。文心，你怎么来了？
3: 护士说有人在门诊行凶，我就跑过来看看。刚才是不是很危险啊？
4: 警察已经把人带走了。
3: 你没受伤吧？
4: 我还好。
5: 你好，请问你是彭浩东吗？
4: 我是。
5: 啊，得麻烦你一下，需要你跟我们回所里做个笔录。
4: 没问题。
3: 还说你没受伤？
4: 不，没事没事没事。
5: 这边请。
4: 哎，不服。
3: 郝医生，郝医生，月如姐，郝医生醒了。啊！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6: 院长呢？
3: 他手受伤了，在急诊室呢。
7: 警官，我是干武行的，我们脑子要最清楚。
8: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先闭嘴，一会儿做笔录你再说。你怎么这么不老实呢？
7: 不是不老实，我行行行吧，那
5: 先等我下。刚才医院闹事儿太好了，现在来回进的车。
7: 走。
9: 没事没事。
7: 啊！
9: 干什么？
7: 不是警官，你给我把那拐杖给我，谢谢警官。
9: 没事吧？
7: 没事，那就是个人渣，我给你该打，我一条腿我照样干你。
9: 真行啊，腿脚都这样了还不老实？
7: 不是不老，
0: 大哥，
7: 浩东，你可来了你
0: 怎么在这儿啊？
7: 我跟你说，警官以为我脑子有问题，不解释了不解释了，警官，这位是我妹夫彭浩东，他能证明这一切啊！我在医院门口，我是执行任务，我脑子没有问题，我是为了抓那个混蛋。
10: 警察同志，这是我的证件，我是蓝天使儿童医院的内科主任彭浩东，刚才进去那个警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这确实是我大舅哥，他说的都属实。
11: 你等会儿，你跟我过来。他真是你大舅哥？
10: 是我大舅哥。
11: 他这脑子智力都正常？
10: 正常啊。
1: 刚才在医院我们觉得他有点精神不太正常，所以才给他带过来的。
10: 没有的，估计他是急的。
1: 行，那一会儿你做个笔录就给他带回去吧。
10: 谢谢啊，给你添麻烦了。大哥，你腿没事吧？哎，
6: 想弄那小子一下，用的是伤腿，疼。
10: 这是派出所，你怎么也敢这样啊？
6: 正好警察同志认为我脑子有问题。哎呀，我一直打你们电话都不接，急死人了。
10: 都过去了，还好有家没大事。
6: 没大事什么意思啊？
10: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吧。
6: 没事就好。我跟你说，如果我腿没伤的话，他进的绝对不是派出所，他进的绝对是医院。
10: 我相信。
6: 二婶，哎。

0: 可以啊，那记住，一点都没丢。好在没伤到神经，不过这伤口够深的，记住别沾水，好好养。你嘱咐谁呢，莲花？我可是学外科的，这点 Q
1: 伤没事儿。刚才多危险呀！迎着刀你就往上冲，不要命了。
2: 那你呢？刀架脖子上，你都不害怕？咱们俩谁都不要命了。哎，明天早点赌。好的，谢谢老板。
3: 哎，不够药啊。味道还可以嘛？
2: 味道好。
3: 谢谢哈，没问题。
2: 好呀，对。
4: 发什么愣呢？我记得有家医院那个老院长，岁数可不小了。嗯，快60了吧都。
2: 啊？怎么了？
4: 你想想，除了浩东，没有人开车送一个家回来过。
2: 哎呀，那院长偶尔送员工回趟家，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4: 就这么当妈的，一个快60的男人，没结婚，单身。 离异，还是丧偶啊？不会是有妇之夫吧？哎呦，
2: 你越说越离谱了。
4: 等生米做成熟饭就晚了。现在这些老男人骗小姑娘可有办法呢？不行，我得问问。有家不能再走一回弯路啊！
2: 哎哎哎，别瞎问啊！不可能的事儿。
0: 你呀，什么事儿没有，听你这么一说，还怪吓人的。别瞎想了啊！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事儿，必须得扼杀的摇篮。
5: 刘佳，我挺佩服你的。今天你是真勇敢的，
0: 你的行为不仅挽救了一个孩子，还挽救了一位母亲，全院都应该向你学习。
5: 千万别。 想想我的后怕，你今天是手受伤了，你要是为了我出更大的事儿，那我罪过就大了。可能我的性格呀，真是应该改一改了。我总觉得自己能承担后果，结果还连累别人。以后啊，我还是争取见义勇为吧。
0: 总结得好，见义勇为，有勇还要有谋。
5: 陆佳，你是越来越成熟了。哎，你就不用下车了，你把车开过去吧。这你的车，我开哪儿去啊？
0: 我的手就剩这样了，开不了车了。这段时间可能得麻烦你当我的司机了。
5: 当多久啊？
0: 收好位置吧。先谢谢了啊，明天见。

0: 圆子啊，准备好，我们试一个啊，来准备，来一二三，走，
1: 八，八，八，行吗？
2: 还行，
1: 还行。
3: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早来练？因为人少，因为你们这么练丢人。我跟你说，你这么打的话，你连人演员本人打得好都没有，你打什么？你踢谁？你要这么弄下去，我跟你说，我们团队在荣城永无出头之日。
2: 叔，你别动气。
3: 不动气，你气人，我不动气。什么玩意儿？
0: 师傅，要不算了吧，他练不成你那样。
3: 你薇娅和他是个合力，你不带他，他自己怎么做？再来。
4: 回去按时吃药。
5: 好了，谢谢医生。
6: 谢谢叔叔，再见。嗯，
4: 不客气，拜拜。大驾光临，有什么指示啊？坐。
7: 想请你帮个忙。
4: 尽管吩咐。
7: 你今天能帮我送下钟放吗？他手上那伤还没好利索，应该还开不了车。我晚上临时有个会，送不了他。
4: 没问题。
7: 谢谢。
4: 你该谢我的地方多了。
7: 啊，你说什么？
4: 我说我这就去。
7: 你怎么了？
4: 没事。
8: 罗师姐，我要奶茶，我要奶茶，我要杯奶茶。
9: 拿铁也在这里。
8: 奶茶，嗯。来，奶茶。哎，
10: 郝医生，过来喝咖啡啊。
8: 郝医生，你喝点什么？
7: 都可以。
8: 奶茶。
7: 哦，我不喝奶茶，
8: 咖啡也有。咖啡，
7: 谢谢。
8: 不客气。
4: 文心，你怎么又请大家喝饮料啊？你这让其他患者看着不合适。
11: 别呀，主任，文心姐请客，我们都是沾你的光，隔三差五都有咖啡和奶茶喝，这多好啊！你看，跟开派对似的。
12: 就是啊。我跟你说了，这些都是从优券买的。
8: 行了行了，你们主任呀就喜欢上纲上线，大伙儿对我们家思哲多好呀，我请大家喝点咖啡不算什么吧？
4: 你给我拿一下。
12: 来来来，行，来来来，吸管是没有。
8: 我没有。别，
4: 真的啊，以后不能这样。
8: 知道了。你悲伤怎么样了？做检查了没？
4: 不说了吗？没事儿。
10: 主任，你受伤了呀？不是你伤得重不重？哎，
4: 我伤得重，我还能来上班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0: 饮料也拿了，快散了，赶紧去工作。
1: 谢谢经理。
2: 不客气。
0: 我还有事儿，我也先去忙了。
2: 你不喝一杯吗？
0: 不喝了，谢谢。
3: 最后一次模拟考都准备好了吗？
4: 听老师的，我已经刷完一套题了。啊，
3: 那作为灯神，在你临近考试的时候呢，再送给你一个愿望。你有没有什么最想做的事？
4: 最想做的事儿，那肯定是先考上大学呀。
3: 你考上大学之后呢？
4: 考上大学之后，找份工作，然后再考个驾照。
3: 驾照算什么愿望？你就没有点什么别的想法？比如说，谈个恋爱什么的。
4: 谈恋爱？不敢奢望。
3: 不能因为一个渣男就丧失追求幸福的勇气。
4: 不是。这种事儿谁说得准啊？看，万一下回我再……哎，
3: 你等一下。作为灯神，我有预感，你下次爱情啊一定会非常幸福。
4: 真的？
3: 真的。
4: 那我可得好好期待喽。
3: 所以啊，这恋爱啊就跟做题一样，你不能遇到点困难你就放弃，你得越挫越勇。来，宣吧。
4: 我这事我真没想好，要不我先存着，等下次我想到了立马就来找你。走吧。
3: 你下次行，存着。
0: 进来。哎，郝东，
5: 镇长，手怎么样了？
0: 好多了。你的腰呢？没事了吧？
5: 没事了。是这样，有家晚上要去开个会，今天下了班我送你回去。
0: 他让你送我的？
5: 啊，
0: 这事你可不能代劳啊。谁送谁的不重要，关键这是一个相处磨合的好机会，我可舍不得，你懂的。
5: 懂。那我话带到了，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0: 你放心，这话一会儿我找他还药去。
5: 你先忙。
0: 哎，谢谢啊，郝东。哎，
5: 不客气。
6: 哎，
7: 送你。哎，
6: 小飞，小飞，不是你跑什么呀？我师傅跟你说话呢，你不吭声什么意思啊？
7: 唐小飞，怎么的？听不见啊？我师傅脚都瘸成那样了，跟你一路了，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
6: 说话呀！
8: 哎，都闭嘴！怎么和小飞说话呢？小飞，我是诚意满满的请你，真的。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说，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0: 不行。
6: 啊？哎！
8: 看着没有，这一口气都不带减速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7: 师傅，你看给这小子狂的啊！他要是不答应啊，我来。不就是那个回旋踢吗？师傅，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练出来。
8: 给你空间你也不行。他那些动作都是童子功，不是短时间能练出来的。别说是你的，就是我腿好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练得出来。
3: 怎么办啊，师傅？
8: 停。
9: 你说你换个药还非得来找我，是想让我多内疚几天是吧？
0: 真是你缝的，这药当然由你换。
9: 我们这护士啊，哪个换药都比我仔细。
0: 这个不一样啊，这叫有始有终。一会儿你开完会，我送你回去。
9: 浩东没去找你吗？我让他去送你了呀。
0: 你就是开个会嘛，我可以等你。你让浩东送我，无缘无故的，我还欠他一人情。
9: 你这是讹上我了是吧？
0: 我是看上你了。晚上一块吃饭，方便吗？
9: 不方便，你要求太多。
0: 哎，差不多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

0: 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唐小飞，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师父在荣城影视圈的地位。
1: 我师父是荣城的资深武指。
2: 唐小飞，我爸妈对你不错吧？
1: 很好。
2: 我主要看你是一个人才，我高看你一眼，我想提携你。
0: 我师父提携你那是瞧得起你。
1: 你人用识抬举吗？
3: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你们这个行业我真的不感兴趣。
2: 我们这行怎么了？你知道我们这行是干什么的吗？别光看着我们挨打，我们也有吃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行能赚多少钱吗？
3: 看你们三个人的生活水准，我大概能猜出来赚多少钱。
2: 哟，有点瞧不起人了。
3: 没有，
0: 油盐不进是吧？
1: 好赖话不听是吧？
2: 不多说了，帮不帮你给个痛快话？
3: 不帮。
2: 小飞，我现在就差这么一场戏了，真的，这场戏如果不拍的话，我这脸没地儿搁。主要我现在下不了场啊。我爸妈对你不错吧？我妹妹对你不错吧？我对你也不错吧？你不信问他俩，我从来没求过任何人。不是，你能不能帮大哥这个忙？
3: 我们两个没认识多久吧，没那么深的交情。
2: 哎，你说这话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多少有点不给面子了。你拒绝我，你思考一下子再拒绝我吗？你思考一下吧。
3: 我想好了，不行。

0: 劝劝他去啊。哦。哎，我拐。哦。
1: 听你不对劲。
2: 哎呀，你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想多了。
1: 我想多了。但愿我想多了。啊。哎。啊。你看，你看，你看。是我想多了吗？
2: 还真的又来了哈！
1: 这是明目张胆的骗我闺女啊！
2: 哎哎哎，强哥，咱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你千万冷静。
1: 我冷静。

0: 不了，他还想老牛吃嫩草啊！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老子今天也收拾他。
1: 强哥，
0: 哎，你不要怪。
1: 哎，文聪，走走走，快走。
2: 磨叽磨叽，妈，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1: 再不急，你爸就跟人打起来了。
3: 谁呀、啊？在哪儿？
1: 走快走。
3: 赶紧抄家伙，我爸跟人打起来了
4: 啊！在哪儿啊？
3: 哪儿
4: 啊？
3: 哎
1: 呀，跟我来，跟我来！
4: 人家抄家伙！
1: 哎呀，抄啥家伙呀？走走走，谁？谁打坏了？
3: 拐拐
1: 拐什么拐啊？
4: 我的拐！
1: 快快快！
5: 出来！
1: 爸爸，哎呀，你干什么呀？
5: 小翠，
1: 不是这
5: 谁呀？
3: 谁呀？
5: 谁听到没？
6: 叔叔好，你好。
0: 哦，你是司机是吧？找后面院长下来，
3: 下来，
4: 下来。叔，没人，
0: 你们院长了。
1: 他就是我们院长啊。
3: 哦。谁啊？谁打我爸？
4: 让开！哎，放了你啊！找死是不是？
0: 放尊重点，他没打我。这是有家的院长。哎。
1: 有家，那个你们院长不是一个快60老头吗？
0: 是啊，
1: 那是以前的老院长，这是新来的院长钟放。哦，哎，你也真是的，你换了院长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可真逗了。那我们医院的人事调动，我跟你们说得着吗？
0: 搞错了，搞错了。钟院长是吧？哎，
7: 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哎呦。有家在医院让你费心了啊！
7: 没有没有没有，叔叔，这不是医院，没有院长，叫小钟就行了。但是在医院，有家帮了我不少忙了。
1: 那个钟院长，对不起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哎呀，我们家呀，平常不这样，
4: 不这样
1: 是吧？那行，我们家人也都到齐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爸，我妈。
4: 我是他大哥。
8: 我是他大姐。
9: 我是他妹。
10: 我俩是大哥的爱徒。
11: 对对，爱徒。
12: 我是给娘娘打工的。
7: 你们家真好，很团结啊。
4: 我们家是这样，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拐杖。
1: 对。那个钟院长，既然来都来了，进屋坐坐呗。
8: 哎，对，
0: 哎，进屋坐坐，
7: 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千万别客气。有家，那个带院长把车停好了啊，多聊几句，千万不着急，不急啊，别急啊，走啊。
7: 你妈真可爱啊！
1: 真想进去啊！
7: 是，盛情难却啊！你们全家欢迎仪式都搞，我进去不合适吧？
1: 哎，那你先坐一会儿，我把车停了去。
13: 妈，你怎么来了？前两天不是刚回去看过您吗？
14: 哎呦，就是你去看我，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哎呀，我儿子离了婚，天天一个人担着。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也不会去跟那些人整天吃吃喝喝的，一日三餐全靠混。
13: 我没混，我把自己照顾得好着呢，都胖两斤了。
14: 你活鬼哟，我的儿我还不了解哦，我不能光心疼瑶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哎，妈做饭比较难吃，抱歉啊。
13: 哎，没有。
14: 不是，但是今天我给你点了外卖，啊，全是贵的，你喜欢吃的，你把它全吃光，让妈开心开心。
13: 啊，谢谢妈。
5: 哎。

不好意思，我家人别介意。啊，怎么会呢？他们那么爱开玩笑，气氛又这么好，你怎么整天板着个脸？我有吗？哎呀，我从小性格就这样。那你该跟他们多学学。

0: 认了啊，坐坐坐。
1: 怎么样？好吃吗？
2: 好吃，都好吃。
1: 那多吃点儿。
2: 嗯，妈，您也吃。
1: 离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就没点想法？
2: 妈，您什么意思啊？
1: 喂，妈不是催婚，妈是考虑啊，如果你已经缓过来了，想给你找个女朋友。
2: 妈。
1: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看哈，咱们家的条件比郝明家的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但是吧，我总是觉得想来想去的，咱们家好像比他们差点什么。
2: 妈，人比人气死人，您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 那不行，我现在想通了，咱们家比他们家差的就是人气，真的，因为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少有。我有两个儿子啊，也够用了。但是你们两个人啊，不争气呀、啊，到现在你说这个家都冷冷清清的。
2: 这不叫冷静，这叫清静。您喜欢闹闹哄哄的？
1: 喜欢呐、啊，我喜欢啊。你说我一个人住190平的房子是吧？你这儿120平米就剩你一个人了。郝阳今天在这儿，明天回我那儿，顶多一个家就多半个人。
2: 好好的浩洋到您嘴里就成半个人了，你。

0: 院长，刚才有点小误会啊，你别往心里去。主要是因为我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院长。
1: 对，
2: 没事儿，我觉得挺有趣的。哎，叔叔，再跟您说一遍啊，别叫院长，叫小钟就行。
1: 啊，
2: 哎，
1: 小钟，小钟，
2: 哎，
1: 你爸妈住哪区啊？
2: 我父母不在荣城。
1: 哦，不在荣城啊。哦，那他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2: 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学校教书。我母亲呢叫魏荣芝，今年59岁，在大学是教能源动力工程的。我父亲叫钟广志，今年63，在大学是教高分子化学的。
0: 高分子化学是吧？
2: 对，
1: 你妈妈是教那个叫
2: 能源动力工程的。
1: 哎，老死教授。
2: 是，跟二位解释一下，这个能源动力工程呢，就是研究啊能源的利用和开发。就举个例子吧，那个厨房的天然气，它可以煮菜做饭，也可以取暖，还可以用作汽车的动力，风和光都可以用来发电。还研究呢，这个能源啊对环境的污染的减少。高分子化学是研究高分
3: 哎，
2: 子合成
3: 你别解释了，要不然今天2个小时你都说不明白。
1: 简单说吧，就是2个理科专业。
2: 是。
1: 哎，小钟啊，你好打喽。
4: 三十九。

0: 岁。我跟有嘉是大学同学，早就认识了。不过那个时候，他读本科，我在读研。
1: 哎呦，好年轻哦哈！年轻有为
0: 啊，谢谢。
1: 还单身啊？
0: 对。
2: 妈，你问人家这个干什么？
1: 问电话怕啥子嘛？
0: 没事，你就让娘娘问，没关系。哎，那这样，我跟淑芬娘娘汇报一下。我这个人啊，感情经历比较简单，只在非洲谈过一个。
1: 非洲的呀？
0: 中国人。
1: 哦。
0: 我在德国博士。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我县阴有时有阵雨飘落，整体气温舒适宜人。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5天我县先晴后雨，其中10到12号白天我县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暖意渐浓。其中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最高气温将升到29度左右，午后有些闷热，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12号夜里，新一轮降水又将到来，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近期天气变化较快，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衣着，外出可以准备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雨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锦水滩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石塘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重头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赤石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安溪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雾溪阵雨转多云，15到28度。朱村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旁听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张家地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大湾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黄家赊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沙埔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苏坑梨园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云和梯田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仙公湖景区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

0: 市市景区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小镇景区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福二岩景区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林峰铲臂，就是为了让隐匿在暗处的妖邪，再无蛊惑人心的意图，以暗明心。
6: 你可知，这壁画是我为天后祈祷冥府所绘？
5: 知道。
6: 天后乃我生母，又是你何人？十月初一明阴节，我原本想带你一起诵经，为这壁画开光。你可知我深意？你却要毁了它。陆凌风，是不是有人被这壁画的寓意吓得坐卧不安？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太子授意你借题发挥吧？
5: 与太子无关，只是不想凶手再利用此画。但陆凌风铲臂之后，自当找公主领罪，虽死无憾。
6: 东宫好手段，竟然利用你来对付我。
5: 公主殿下，您确实误会了。
6: 我不想听你再替太子解释，我的心好痛。静儿，我曾经对不起你，今日你便一枪刺我于此，我也不会怪你，免得东宫煞费苦心，大动干戈，刀光剑影，毁我长安。你动手吧。

0: 今日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杀了我，便在那边立下了大功。
1: 求您别再说了。
0: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下不去手。既如此，就把此案交给苏无名去办吧。我儿好好养伤，别让我为你

0: 喜君姑娘，几个月不见，怎么变得爱哭啦？
1: 伤这么重，不肯医治，倒这些药有什么用啊？
2: 让你倒，你就好好倒，一会儿肯定能用上。
0: 嘿嘿，能用得上。
3: 捣毁壁画，让妖孽之人无所依托，他便自会现出原形。卢少卿此举看似莽撞，实为妙计，更证实了你之前的推断。
4: 我的推断你又从何而知？
3: 孔茂何池官虽不大，但都是太子近期提拔的，二人相继殒命绝非偶然，应是做了朝堂斗争的牺牲品。
4: 这确实是我之前的思路，只是孙望并非太子提拔，而是公主的人。
3: 那你可查到孙望死前曾到霄云楼饮酒？
4: 当然，那日孙望还与秦孝白发生了口角。
3: 秦孝白口出狂言，说魔王可托庇，所以你就一直沿着这条线索查了下去。
4: 不应该吗？
3: 应该，但你注意到了没有，那日与孙望一同饮酒的太常寺同僚中有一个叫徐之运的，跟孔茂何池一样，是被太子近期提拔的。
5: 可笑！
6: 铁绿狼，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4: 王要杀的人本是徐之玉，而非孙王。
3: 这只是一种可能，杀这三个小官足以震慑那些想要投靠太子的人。
4: 我去找徐之玉，命他不许外出。
2: 哎，我早已去过了，并留了人保护。哎，头昏脑胀的。
7: 老费，你这点的什么香啊？
2: 当然是好香了，这本来不是给你用的，你是沾了他的光了。
4: 沾我的光？哎，我的头也好晕，真香。
0: 主人，你要睡了？
8: 我睡得着吗？想我徐之运被当朝太子看中，调太常寺任凤里郎，正春风得意。如此良辰美景，当推杯换盏想歌舞之美，可那个苏明的
3: 京师近日已发生多起官员被杀事件，徐兄啊。
6: 听说了，我不怕。
3: 徐兄好胆识，可苏某掐指一算，下一个怕是要轮到你了。
6: 哎，你什么狗屁话呀，害得我家门都没法出，真是扫兴。
9: 这锅宝物已经熬制到了最后关头，为何还没取来我要的东西？
10: 上人饶命，只因徐之运好像有了防备，根本不敢出门。
9: 你在找借口？
10: 不敢，属下无能。不过
9: 情物才可为这世间留下永不磨灭的节奏，颜料上岂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10: 属下明白。
9: 两日之

0: 拿到，不然扛起你的脑袋，
1: 是
0: 成佛寺的降魔兵。

0: 你这个废物怎么才回来？赶紧给我倒酒去！是师兄，师兄慢饮。
1: 赶紧走开，让我得清静。他要杀我，
0: 公主倒是没有失手。
1: 我秦孝白该画的壁画过了，该爱的女人爱了，该喝的美酒我也喝够了，此生无憾。
0: 我这条命，谁想拿随时拿去。可长安画坛对您的非议会流传后世啊。
1: 长安有几个像样的画家，他们也配议论我。就在今晚，在广德寺画壁的丹竹，请了几个同道，在董家酒楼喝酒。他们在酒桌上说师兄你不是江郎才尽，是青龙才俊。师兄你要打便打吧，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听到了而已。我说是霍永道，我弟会冲进去砍伤那几个诋毁师兄的肖像。
0: 他们要说，便让他们说去吧。师兄，你一直不肯点睛，想必是没有灵感吧？阿祖倒是有个办法。
1: 师兄，你也听说过油光吗？此物几年前出现在东都，听说用其点睛的壁画最能吸引香客，其目光闪耀无比，甚至会跟着观看者的步伐而转动。如今，就在一个多月前，长安出现了最好的油光，好多人画工平平，但这凭着这油光接了许多画作，赚得金银无数啊！
2: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买到，但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定会帮师兄买到油光的。几年前，东都，你可真无知，那妖狐已经出现几百年了。几百年？阿祖，你这个下贱的奴，我为你赎身就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学去丹青之道，你不思进取，出如此主意，我秦孝白会走此闲路吗？你给我滚！
3: 秦孝白为了点睛，每日对着那幅壁画琢磨，我在窗外偷看，常见他泪流满面，说实话。
4: 我都盼着他早点动笔，别折磨自己了。如此说来，并无可。哎呦，这位先生，实在抱歉。
5: 无妨无妨，你没事吧？
4: 哦，没事，不知怎的，这腿就软了。刚才多谢先生，不肯说。丹珠确实听过这个画师。 还小有名气，
3: 这是从画铺买的。喜君，你应该见过吧？
4: 还真没见过。

0: 只能请教他了。来拜师，此刻我已没了心情，请你们赶紧离开，还我清静。啊，大师。
1: 今日是我义兄来向你请教。哎，你一个官员，去攀附权贵就好了。你又不会画画，你请教我做甚？
0: 你，
2: 秦兄，有样东西，请您过目。 秦兄，请看，此物叫油光，对吧？
0: 你把这种东西拿到我这里来干什么？脏了我的眼睛！啊，使不得，使不得，那是得之不易呀！你要是不愿意看，我收起来，收起来。只是秦兄啊，你怎么对这油光如此厌恶？哎呀，外面传。
3: 魔王托臂作祟，随后突现这诡秘的颜料，我怀疑两者有关联，还请秦兄知无不言。
4: 听先生一席话，由衷敬佩，
3: 相信你一定可以点睛成功，完成这幅伟大的作品。喜欢放声大笑，还怪了怪气的。
5: 将来啊，我把你们
6: 张主簿，你走吧。

0: 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林峰自当拜过。
1: 哎，这个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呐。
2: 周老，您坐。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
0: 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
1: 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0: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1: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行酷吏之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地位并未被治罪，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
0: 那两份卷宗可是周老有意让我找到的。
1: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谁呀？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乍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也是想让你少费周折。
2: 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
3: 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
2: 此兽蛇头龟尾，生有四爪，常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
0: 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2: 极有可能。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啊。
0: 何出此言？
2: 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
0: 不对啊，好像就在这儿，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
2: 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0: 迹，眼、鼻、口、颈部及头顶均无创口，亦无中毒迹象。睡。左右耳道均有血迹，
1: 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
0: 需开颅检验。

0: 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
1: 黎大池死于8月16日，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宫榭连轴李氏，未能与家人团聚，所以见黎大池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
0: 就给了个风急而亡的定论，草草了事。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这些当官的，哼！过来帮忙。肝脏已被取出，创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有血花四溢、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象。
1: 这说明李大池被取干时，人并没有死。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创口。换言之，当针插入其双耳时，李大池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处。
2: 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狄郎中，叨扰了。
1: 老贾，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多买些纸钱。
0: 好好送送李郎中。放心吧，陆少卿。李郎中应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
1: 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
0: 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1: 不管幕后真凶是谁。
3: 他已策划许久。卢少卿所言极是，
1: 竟有这等事！贫僧对不住你呀。那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4: 4人。
1: 叫来，我逐一审讯。
0: 这4人都已不在寺中。什么？2人因品行不端，参与百姓斗殴，已被驱逐；另外2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成佛寺乃皇家寺院，僧人虽众，但有慈部管理，怎么会？
5: 这些人都是近2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岑志，
1: 就是他，刚走，
5: 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公主殿下，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
6: 那秦孝白仍在喝酒，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后天就是明英节了，他不知吗？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5: 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
6: 那画我看过，画的是真的好，不就是差点睛了吗？把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枉我如此信任他。
5: 我物色了几名画师，名录在此，请公主薄目。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为降魔变点睛，
6: 皆不入我眼。
5: 公主，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
6: 我想起一个人。

0: 公主府点军岑制，直入后院，还请裴小姐见谅。
1: 什么事儿？
0: 公主口谕，请裴小姐帮个忙。
2: 李郎中就住在这里，他走了以后上了锁，再没人进去过。二位少卿请自便，贫僧在此等候。

苏明，快来看！僧非僧，必非必。师傅，不好了！师傅，那个残点军又来了，看起来要行凶啊！好。

0: 我还在想呢，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不可！参殿君，不可呀！你威胁我，不是我，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不过举手之劳，不然要掉脑袋。别说公主殿下。 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到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没有灵感，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秦小白，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动笔？绝不！裴小姐，你来吧。
1: 裴小姐，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秦先生，你误会了。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会出手。岑殿君，请回去禀告公主。 丹青有奇妙，亦有其神圣，在他人画作上点睛，喜君不为。
0: 你敢违抗公主之命？
2: 请回去再禀告公主，她应该相信秦孝白，在明音节之前，一定能完成降魔变。
0: 你以为我找不到别的画师吗？
2: 能，若用金钱驱使。 半个长安的人都会假扮画师前来点睛，可秦孝白只有一个，降魔变只有一幅。如今最后的期限并未到，如果岑典君武断妄为，将这未来的传世之作糟蹋，公主会降谁的罪呢？
0: 秦孝白。 我告诉你，公主不是天子，没那么好的脾气。明音节当天，她会亲自来开光，届时你若是不想被碎尸万段，就把这布匹彻底画好。
3: 阿弥陀佛，走吧，快走吧，走吧。

0: 先生自比软疾，陶潜，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
1: 放松，我自幼无画笔，丹青四十载，这幅降魔变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这幅壁画可能就是我秦小白的一生。
0: 正因此执念，才是灵感全无的原因啊！先生名冠大唐，现在却被名声所累，失去了成名前的逍遥。
1: 逍遥。
0: 对，只要先生能寻回失去的逍遥，定能在揭幕前完成壁画。
1: 昔日秦某狂妄，欲收你为徒，而今日你裴小姐乃秦某之师。
0: 秦先生。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

是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

0: 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

0: 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

0: 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

0: 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

0: 击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华数吗？
4: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
2: 三二一。
1: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共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伶俐
6: ，Yes， MV。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1: 剩太多了。
6: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

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3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1: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啊？
0: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下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2: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0: 不过这个我不能要，
2: 你拿着吃。
0: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3: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0: 不行，不能要，
2: 拿着。
1: 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4: 你不用急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1: 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0: 慢慢熬呗。
5: 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啊，不过呀，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1: 那我没有把握。
5: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就是名气不太响。
1: 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
5: 浦江学院。
1: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

0: 放心啊，金老师让我催你填志愿，你想好了没有啊？想好了。你报什么学校？
1: 。
0: 阿栓，
2: 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3: 宁啊，我不想让他再流浪了。想通了，我回家了。
2: 你真的想通了？
3: 巧珍点醒了我。
2: 巧珍？
3: 对。巧珍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
4: 谢谢你们啊，走了。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10天了。10天，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10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

并不是说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顺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三个没有做完题，只有两名同学坚持到最后。
1: 今年的数学考题这么难。
0: 数学组的刘老师说，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
1: 高嘉玲考得怎么样？

0: 哎，玉德，啊，这都甚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下地干活啊？怎么，司马，
1: 娃们今天高考嘞，而且是最后一天，你不想到城里去看看啊？
0: 这去看有什么用嘛？啊，只要给娃娃添乱，让他心里不安嘛。
1: 那要考不上了咋办呢？
0: 要考不上，那只有种地了啊！
2: 不该你说了，还种地的命。
3: 同学们啊，那么知道今年的考题好难。你们的首席老师都说了，今年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
4: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考砸了，上次想放弃。
3: 同学们啊，高考是全国的统一考试啊，每一个考生面临的是统一的考题。
5: 是难，我难。
3: 方数第一，大家都第一，我们不能放弃啊！

0: 你上大学了不？成绩还没下来呢。
1: 王耀全能考上大学？
2: 这做脸谁种地？
0: 你现在是个什么？
3: 能回去了？你双姐就是靠不上，不是还有别人？那你说的这，万一人双姐靠上？

0: 吃上一口吧。
1: 我不饿。
2: 你咋了嘛？不是考完了吗？还在拼命的看书。
1: 我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赶紧把考题先对一遍，心里好有个底。
2: 有什么底嘞？
1: 有些考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对一下，大概知道个对错。
2: 不是你能行还是不能行嘛？这饭得吃嘛？啊、哦，
0: 就是嘛。
1: 其他都还好，就是数学，好多题之前都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可能会拉分儿，心里把握不大。

0: 小刘啊，你明楼说明天请他吃酒席，请的可是咱一家子啊。
1: 他爸，娃娃心里难受着呢，你一个人磕吧，我再不陪着娃娃，
0: 那咋能行呢嘛？那不是让村里人背后说闲话吗？ 你明楼叔啊，是个结拜哈的大哥，是咱家的恩人呀。指甲家现在有这么大的喜事，老大成婚，老二搞主，全村人都知道。要是个这个认哈的弟弟不去啊，那咋行的嘛？对吧？老娃，听答应一句啊，咱不仅要去了，咱。 要高高兴兴的给你明楼叔啊，说几句恭喜的话，啊，再多喝几杯酒，给娃听话，行不？
2: 这也太为难给娃了。
3: 哎，各位看什么？来，吃饱喝好。哎，好好，谢谢。
4: 说吧，这真是双喜临门。你说咱们村20个出个大学生，现在就出来一个吧？哎呀，高主任，你们家的双喜可是真有出息呀！
5: 那可是高主任家的老祖坟啊，那修在那风水宝地上，这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要啥有啥。哎，要是说呀。
6: 家林，家林，别看家，都找找找找找。家林，家林，来，你别在这儿了，进院喝点呗。
7: 对啊，进去喝点。
6: 嘉林哥，古风机坏了，你帮忙修修呗。
7: 我去看看。
6: 我骗你来，我担心你不爱喝酒。